0: 诺建立一个安全校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长法丽娜西蒂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众信心，确保每位学生都在安全的校园生态系统当中受到保护，同时不向任何危及儿童身心安全的方面妥协。法丽娜提到，教育部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以安全准则和儿童保护政策作为指导，并且加以严格遵守，同时也必须重视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各项工作。国际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合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拘捕六名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已经将六人遣返中国。大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将近千万元的人民币。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的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501具的遗体，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31具遗体。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 A3 级别，并将展望维持在稳定水平。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声明时，会认为一份看似难懂的国际经济报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给予关注。事实上，这样的评级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该评级的背后藏着一个足以让国际社会对我国产生的信心度、外资流向、就业机会、经商发展带来最大效益，最终也惠及国人的生活福祉。到底什么是穆迪评级？穆迪是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和标准普尔及惠誉评级并驾齐驱。这三家机构成为全球金融机构、退休基金、保险机构、投资银行和跨国企业的主要参考来源，好让他们决定是否要在一个国家进行投资。目的不仅仅是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有所发展，而是以更全面的评估并采取定期审查的方式来鉴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表现。一旦目的机构将我国维持在 A3 评级，并将展望维持在稳定水平时，意味着该机构对我国的经济基础面在面对世界的各种挑战之下依然有信心。 A3 评级属于投资级类别，意味着我国具备强劲的履行财政义务能力，并为投资者提供相对较低的投资风险。不过，一个国际信用评级最终会对我国一名员工、毕业生、小型企业家或普通家庭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答案是，这肯定将为我国提供更多机会。海外投资者一般上更倾向于在一个稳定的国家内进行投资，甚至引来一个经济成长基础的概念，那就是乘数效应。想象一下，一家国际企业投资100亿 ringgit 在我国新建一座数据中心，这将横跨各项经济领域，从规模最小的食品商、电召车、低层员工，直到中小型企业以及建筑承包商和本地工程机构。这样的循环方式持续重复并蓬勃发展，激活了整个经济生态系统。就以一个工业区的发展来说吧，从当初只有工厂的起步阶段，到后来住宅区、各种公共设施及商业楼的崛起，就可以诠释这一点。从我国角度来看，这个效益对本地中小微型企业非常重要，毕竟这些企业就是我国的经济支柱。根据统计，中小微型企业占我国整体企业至少97%，一旦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这些企业将有机会扩大其业务。不仅如此，一旦投资依据国内各州和区域优势进行平衡分配，这些地区也将从发展中受益，最终回归最关键的经济单位，那就是家庭。必须记得，穆迪 A3 评级也带来另一个层面，那就是财务预算空间。政府的国库理财能力将鉴定国家的发展持续、公共设施的提升以及持续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基建设施程度。 尽管如此，国人也必须采取实际的态度，因为维持这个评级不意味着我国可以自满，反之还肩负着更大的使命，让世界持续对我国有信心。国家也必须持续做出经济改革，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所引进的投资质量是真实的。信心不是一个保证，而是一个机会，而我们是否有能力善用这个机会呢？以上的新闻评述由 Siti Sawa Yusuf 撰写，小编翻译。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讲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不成我都忘了是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来，早上八点十四分了，你好，我是舒琳。
2: 早，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关于迟到是怎么定义的，我们之前也是争论过。
2: 有争论过吗？好像有。
1: 有啦，对于时间观念我们就谈很多嘛。
2: 是是是，我们的时间观念就差很多嘛。
1: 是。
2: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开车，所以很多时候呢，那个时间的掌握，因为我有试过一段时间会要搭电召车，这车子的维修啊什么的，我就发现会比较容易早到，因为你预算不到那个时间，所以你只能可能提早一个小时就开始要订车啊什么的，所以那个就宽裕一点。可是如果自己出行的话，你就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这边去那边十五分钟就到了啦，那我还有五分钟可以出门。
1: 哎，很多理由就是、
2: 很多理由就对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在想啊，这到底我们时间上时间观念的差异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
2: 我跟你年代不同啊。你不是要讲这题吗？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年纪差不多啦。
2: 对啊对啊，
1: 所以其实跟年代不同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们年纪相仿，但是那个观念时间观念还是有差。
2: 我觉得有的，就是可能某一个时代比较多这样的人
1: 啊，
2: 但也不是说另外一个时代没有这样的人。
1: 是，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不同年代的人对时间观念啊有不同的想法呢。有一项研究啊，针对1000名英国成年人就发现，接近一半16到26岁的受访者认为啊，上班迟到5分钟10分钟没关系，都还可以算是准时。但是呢，只有20%的婴儿潮世代能够接受同事迟到10分钟。也就是说呢，长辈呢几乎对于迟到这件事情啊是零容忍的。
2: 是，婴儿潮就大概是我们父亲那个年代了吧。那么来到我们这个 X 世代啊或千禧世代呢，那么接受比例呢就比较高一点点，就是26%到40%。所以如果你的上司是属于婴儿潮时代的那个年纪啊，或那个世代的人，所以员工就最好不要迟到了，因为他们觉得你过了那个时间。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我跟你约7点，你6点45分没到，你就是迟到。就有一些这样的观念。
1: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呢，在职场上哈，有没有不同年代的人，而这些不同

0: 我觉得抗压能力就是。
1: 来说一下，你觉得新同事的抗压能力不好？
0: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以前人呢，大家都会用一种，只有这条路走，所以再怎么样都抗下去。就是像我的父亲呢，说啊，他就从乡下出来吉隆坡工作，那也没有别的选择，老板叫你做你就做呗，你难道你能够怎么样？就是崩溃吗？对不对？
1: 而且上一代好像有一个我们说 mantra
0: 哦。
1: 就是一句格言，
0: 可以解释一下吗？切库
1: 格言
0: 啊 ，miss 库，
1: 或者是一句座右铭，吃苦当吃补
0: 啊，对对对，不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类似这样。所以不是说现在年轻人的抗压能力不好，而是以前呢，我们什么都抗下去，什么压力都会觉得哦，我必须得撑。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有很多选择，他们甚至会觉得不是所有的压力都一定要盲目的去抵抗的，第一需要懂得怎么样去舒压，第二呢，就是这种无谓的压力，像那个什么叫那个叫道德绑架
1: 啊，
0: 那就我就不用承受啊，对不对？那职场霸凌，这不是压力啊，所以我觉得不同世代对这个抗压会有不同的定义。
1: 他们可能会去分析到底这个压力源，或者是到底
0: 对
1: 我需不需要为
0: 该不该
1: 负上责任？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的话，我会选三。
1: 其实我们职场上呢，就是在我们工作的这个环境，有各个年代的，70后有。80后、90后，连00后都出来了。
0: 我们有一位是00年出世的。
1: 对，你以为00年很年轻吗？现在00年都
0: 26岁，
1: 26岁了。
0: 对，
1: 我们确实有00后的同事。
0: 目前还没有10后了啊！希望未来也可以看看这些加入广播圈的新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这个时候呢，请大家发挥你自己的想象，或者是说说你的看法。你觉得各种世代的职场人，你目前观察到他们跟你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可能你是年轻人，
1: 也可以说
0: 然后你可以说啊，那个长辈跟我的那个观念不太一样，是时间观念选一，工作态度选二，抗压能力选三，沟通方式选四，
1: 其他可以
0: 其他你就选五啦，然后你就补充一下哈。
1: 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正进行 YouTube 直播，一起吃苦。是幸福的吗？不只是你一个人苦，每个人都苦，OK 吗？
0: 好像可以，好像可以。
1: 周华健的歌曲。

0: 新世代的职场人啊，在方方面面都好像挺不一样的。就先说工作的目的吧。70后工作是为了什么呢？经常会听到这两个字，养家。工作就是责任。
1: 对对对。
0: 诶，可是80后90后呢，可能不太一样了。他们工作是为了自我实现，当然养家也是啦，但是多了一层，就是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想要寻求成长。可是00后工作对他们来说好像可有可无，工作是他们探索生活的其中一块我去体验生活一下。
1: 是，当然我要先补充跟先 disclaimer 一下，又不是所有的年轻人或同一个世代的人都一样，只是你可能会看到可能比较多人或这个世代比较多的人会这样。像我说吃苦这件事情比较多可能刚刚讲的 baby boomers 就是这个婴儿潮的世代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生活比较艰苦，大家的这个受教育的程度没有现在普及上那么高，所以大家都是用苦力换来工作的，所以那个刚才讲的抗压能力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现在你讲的这种自我实现，如果家庭比较稍微能力比较好一点的新世代孩子，确实是这样子。
0: 是，一般来说啦，现在的可能00后生活条件都会比之前更好一些，所以他们工作上注重的东西也不一样过去呢我们有苦就自己扛，现在的呢可能大家会比较注重所谓的身心平衡 work-life balance。
1: 对啊，以前我们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不对男生流血不流泪，但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如果你难过你也可以软弱啊为什么男性一定要那种什么坚强的外表跟坚强的内心这样子呢？
0: 是，
1: 所以就会可能会觉得为什么现在的男性跟以前的男性哇那种阳刚气质不一样呢？因为社会的那个规范已经不一样，或社会的期待不同了。
0: 而且呢我觉得父母他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孩子啊父母都会跟他们说如果很委屈了或者是做得很辛苦就不要做了，换一份工作或者回家吧。所以这句话我不晓得到底是在造就他们还是成了他们成长的阻碍。
1: 哇，这个很难回答
0: 这是哲学题
1: 但我个人觉得站在父母的角度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苦，哪怕我们今天说哇，现在的孩子好像都不能吃苦，没有经过磨练，不像以前这样子就是要上山下海啊什么的，但是你作为父母的，如果你家境的条件不错，你当然希望他能够轻松一点的过生活。而且我们不是刚刚说到吗你到了一个年纪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一定要吃苦呢对不对，就是人生也不一定就是要那个模式才能够造就钻石你也可以很按照自己的方式你可能无欲无求，你可能没有一定要追求成为最厉害的那个，那也可以平平凡凡过日子嘛。
0: 来说一下你的职场上有什么年代的人呢？你觉得各个年代的职场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扛不扛得住啊，豆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8:33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今天跟大家谈一谈呢，你觉得各代职场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阿平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哦、我在想啊，其实我们上一代会不会也觉得我们吃不了苦
2: 啊？肯定会的，肯定会的。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是这样子传下来的啊。当然这个只是主观看法啊，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一代不如一代，只是很多人会有一种可能就是价值的冲突啊。以前我们这样，以前我们不可以迟到的，一定要早到啊、老板还没有到办公室之前，你就一定要先到了。现在是啊。为什么？
1: 嗯，
2: 就是你跟我说9点的嘛，对吧？9:05，可是我有加班啊。对，我也没有就是6点准时下班啊，我可能6:10才离开，所以为什么不能拉长补短呢？
1: 虽然很多人口口声声说啊，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我觉得新世代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
2: 嗯、
1: 就是他们对于工作上的变动或者是一些新科技的使用呢，他们是很快上手的，任何的变动啊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层面、嗯、他们都是非常乐意去接受探索。
2: 哦，当然这个也要看个性，不过确实是啊，因为他们活在这个世代嘛，
1: 嗯，
2: 就是多变的世代，对，就是一个多变的世代，
1: 嗯，
2: 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新山的亮智他就说，他是很准时的，他说舒琳应该也是这个类型，嗯、应该是会在像他上班的时候，公司是8点，但他6:45就到了，
1: 哇，
2: 他是70后啊，现在年轻的一辈呢，也会给自己太多借口，他觉得这是人的个性，嗯、所以他不晓得怎么选1、2、3、4、5，
1: 好像全部都是，是吗？
2: 都有，多少都有一点这样。
1: 美英他认为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啊。过去很多职场人啊，包括他自己会问公司需要我做什么呢？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会问的是，这份工作能够让我成长吗？能带给我怎样的生活？是不是我想要的？
2: 嗯、以自己比较为中心了。那 Kingsley 呢，就说00后能吃苦和不能吃苦的比例差蛮大的。他觉得是因为教育的问题，他觉得爱的教育保护得太好了。
1: 嗯，好，这位是我就不念他的名字吧哈，这是2882，他说这个话题呢有点讽刺，因为工作的场合啊有老中青，他是中的、
2: 嗯、
1: 啊，有时候呢真的会嫌弃老一辈的指点，却喜欢对年轻人指指点点，就是自己也会指点别人。
2: 对，
1: 所以相信呢，他们也会，他们这里应该是指年轻人啊，也会嫌弃自己。
2: 是，就是我们都会说，哎呀，爸妈，你们以前那一套不行啦，你不要拿那一套来教育我们。但转个头，你会跟年轻人说，你要学我，你看我们这样啊，我们当初怎么样。所以确实，我理解他的矛盾，因为我们也是亲的这一代啦。这位朋友呢是9343。他认为公共领域跟私人领域那个吃苦的程度还有点差别、
1: 嗯
2: 啊、不过他没有回应关于年代不同的这件事啦。
1: OK， 继续发送信息进来，你说说各个年代的职场人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想要吐苦水的朋友也欢迎你们哈。
2: 是的，
1: 顶多我们匿名没关系的，
2: 没问题。

0: 我们有一位90后的听众有话要说，他的老板呢跟 HR 是70后，会把时间看得很重要，他是不能理解的，觉得有没有准时到公司其实并不重要，而是你在上班的时间有什么价值，做了什么。他甚至认为上班迟到觉得某层面呢是负责任的表现。为什么呢？
1: 听到我的掌声吗？
0: 因为迟到公司会扣他工钱，
1: 是
0: 那公司其实没有吃亏，他认为。可是呢，你把你的精神养好了才上班，可能因为此而迟到，但是你去到公司你的效率更高，也不是浑浑噩噩又过一天啊，你还是有把工作完成啊。
1: 你这样说呢，很多主管啊、上司啊、老板呢就会不同意了，就是说那它是纪律的一部分，就是他今天不是看你有没有公司有没有不划算啊，有没有吃亏，而是你如果连这个时间点你都守不住，那么你可不可以跟客户说啊，我迟一点送过去啊，我迟一点弄过来。所以很多老板会不能同意这个世代说这一番话的原因，不是认为你占了公司便宜，而是你如果这也做不到，那请问我还可以交代你或要求你做什么事情？
0: 可是我想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准时到就代表我工作有效率吗？
1: 对，
0: 就代表我是一个优秀的员工吗？
1: 所以为什么我又某程度上拍手，因为我也很认同，因为有一些公司啊很坏的，他就是可能要求你加班，可能加班也没有这个加班费，也许或者很多时候周末又要工作，那你迟到五分钟他又扣你薪水，可是加班的时候他就跟你说你不要跟公司计较啦。所以这个是年轻人可能心中觉得不能接受的矛盾点。你可以要求我准时，那你是否也允许我准时下班呢？
0: 那另外呢，再来看到是有谁
1: 呢？
0: 就是 Mary 啊，他应该之前他也是常发信息进来啊。据我们对他的了解，应该是老板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啊，要求比较高啊，吃不了苦。
1: OK， 那说到吃苦这件事情，其实选项不只有吃苦啦，大家不要只是往吃苦那边去啊。这个八爪侠的配分就是说，以前呢、大家的父母资源给的有限，只能自己吃苦嘛。现在的父母呢给了比较多的资源，那年轻人呢只负责吃补。好像蛮好的哦。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一点的道理啦，因为资源够了，大家的那个专注点就不太一样。那这位呢是麻坡的朋友，我想他我就不念他的名字了，因为他说他跟他的员工吵架，他说现在的孩子他用 Buddha。Budak zaman ini 不能得过 Mudah merajuk 就是会容易耍脾气，就是你会觉得我有来上班你就应该感恩啦。那如果呢你再多说我几句，我可能就直接停工。他觉得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有过度被demand 热感，就被宠坏的一种感觉。
0: 是，但其实没有哪一代比较优秀，或者是哪一代比较难带啦。总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人，也有一些所谓的坏苹果。但是我们看到，其实70后教会我们责任，80后教会我们拼搏，90后带来创新和成长，00后也提醒大家，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生活。那职场最重要的不是要求别人变成自己，而是愿意了解彼此的需要，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毕竟在同一个职场上，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和谐共处。
1: 是，说到职场呢，最后就总结一下吧。作为启程的节目的撰稿人啊，用撰稿人，
0: 就是主理人，
1: 我觉得就是
0: 策划人，
1: 我觉得就是愿买愿卖。如果你不能接受，假设你是个老板，你不能接受年轻的员工是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就不要用他。那你要用他，你就要接受他某程度上呢可能不是完美的啦。那你自己去衡量咯。那员工也是一样，如果你嫌弃这个公司，这家公司，这个老板，你就不要去那边上班，就一边上班一边抱怨，我觉得放在每一个世代可能都不太理想，可以稍微的就是既来之就则安之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 年世界杯。
1: 好啦，昨天我们说到啊，看世界杯呢，你必须要很有钱，因为呢，这个现场的门票是价格高昂的。但如果80美元可以让你旁听世界杯记者会，你会有兴趣吗？哦、啊，80美元大概是三百多块，对，三百多块钱。当然说300多令吉了哈，因为本届的世界杯决赛呢，会在我国时间7月20号，就是下个星期一的清晨3点开踢。不晓得你请假了没有呢？因为呢要看的话，大概就看到早上啦。卫冕冠军阿根廷要对上欧洲冠军西班牙争夺大力神杯，而国际足联今年就打破传统，首次让决赛前的官方记者会开放售票，让球迷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世界杯决赛前的气氛。那么球迷只需要付80美元，大概是326令吉，就可以买票进去记者会旁听。听什么呢？听两队的主教练、球员代表，还有国际足联的会长因凡蒂诺去谈这个决赛备战的情况。而这项前所未有的安排曝光之后呢，也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了。
2: 那过去世界杯赛前的官方记者会呢，不是公开的活动，只是开放给媒体和转播单位采访，这我们应该都比较熟知了，尤其是媒体人就知道这一些记者会的对象呢，都是这些媒体人啦。那并由这个决赛双方主帅和球员代表在赛前一天接受提问。那 FIFA 今年决定取消传统的模式，举办售票记者会，让球迷也能够参与这项赛前行程。不过呢，购票入场的球迷只能够在现场观摩整个记者会流程，没有提问的权利，所有发问还是由现场的媒体记者负责。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的世界杯决赛，或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碰头呢，成了被取消的欧美杯延迟上演版。今年的3月份呢，阿根廷跟西班牙原定是要在卡塔尔争夺欧美杯的冠军，但后来因为局势而取消。没想到呢，两队转了一圈，在世界杯的决赛狭路相逢啊。那阿根廷的主帅这个斯卡洛尼就表示，西班牙呢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幸运的是呢，他们已经在3月的时候就分析过这个对手了。
2: 斯卡洛尼呢是阿根廷国家队史上第二位两次率队晋级决赛的主帅。他表示，虽然西班牙在人员和技术上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风格依然十分鲜明，所以阿根廷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他们了。
1: 所以阿根廷跟西班牙，你会看好谁呢？就来到决赛了嘛，那大家就是可以分两边。
2: 我觉得你一定是挺阿根廷挺到底，因为你的球衣可以一直继续穿。
1: 也没有啦，就是他踢完世界杯，我也不用再穿他了。但是我觉得西班牙会有更大的优势。我个人比较看好西班牙。
2: 那如果是请你出席这一场那个记者会，不要说你是媒体人的身份
1: 了。
2: 如果你是要付钱去参加记者会，你愿意吗？
1: 我会耶。但是他能不能够允许我拍照呢？但不是跟他们合照，就是你总要留下念。对对对对，我觉得人生啊，参与世界杯，现场参与世界杯是一个
2: 值得记录的一个
1: bucket list， 就是一个人生清单。那哪怕是记者会，如果能够去看看，你要想人有多少人能够进去记者会，
2: 是，而且可以看到主帅，看到球员的代表，虽然可能不是整支队伍，但是关键的一些人物应该会出现。
1: 反正呢，世界杯它有很多活动，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参与，有些人看现场，有些人会看会参与场外的活动。那么当然这个主办单位也不会只办球赛，它一定会有很多连带附加的这种活动，就看你喜欢参加哪一种的咯。
2: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做法呢，一举多得，他们又可以多一点收入啊，又可以让球迷开心。只不过现场要维持那个秩序，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
1: 是，当然呢，卖票到底卖多少张呢？这边没有写，但是我想呢，应该是蛮限量的啦。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希望大家一起守住这个 RTM Click 或者是我们说线上的平台来观看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啊。当然还有季军战，这两场比赛呢是最后的两场了。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公务员居家办公成功节省731万 ringgit 燃油补贴开销。教育部属下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儿童保护政策。中国菲律宾联手捣破电信诈骗窝点，六名嫌犯被遣返中国。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媒体行业必须捍卫信息准确、廉政以及记者行为操守，来应对以人工智能、假消息散播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等数码世纪挑战。副首相 Datuk Fadila Yusof 指出，数码科技发展包括足以生成照片、音频和视频的人工智能，让人分不清真假。这种情况促使记者必须更有责任感，并且以行为操守作为核心，确保可以捍卫真相，以避免导致彼此共同建立的社会和谐分裂。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昨天在国会下议院通过的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显示我国在实现多元化经济方面的决心，同时也表明我国的自然资源财富没有局限在石油和天然气，想要建立跨世代基金，不应该只是依赖单一机构。法案确立了更有永续性和透明度的框架，第一次以法定形式强制政府每年拨缴部分天然资源和财政收入，以确保国家财富可以跨世代的妥善投资和保存。政府从今年四月中旬推行公务员居家办公倡议以来，在三个月内已经为政府节省高达731万 ringgit 的汽油补贴开销。财政部指出，这项最初为了应对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而推出的政策，实施至今不仅达成了显著的财政节省，更在全国减少了405万公升的燃油消耗。根据了解，居家办公倡议累计有多达74408名公务员受益。鉴于成效显著，政府已经同意从今年8月1号起落实混合工作日模式，以进一步完善这项政策。在校园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各造需要以策略途径和全面承诺建立一个安全校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长弗里纳斯蒂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众信心，确保每位学生都在安全的校园生态系统当中受到保护，同时不向任何危及儿童身心安全的方面妥协。方琳娜提到，教育部属下的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以安全准则和儿童保护政策作为指导，并且加以严格遵守，同时也必须重视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各项工作。全新拉拉破交通枢纽预计每天可以为多达10000名乘客提供服务，同时加强火车、巴士和其他交通的连接。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这个交通枢纽靠近亨多尔轻快铁和单轨列车 Monorail 的交通转乘站，乘客可以通过步行通道搭乘轻快铁和单轨列车，或者是搭乘长途巴士、的士、电召车。这个枢纽将成为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一个重要门户。吉隆坡每天有120万人出入市中心，出行量更是高达550万人次，这使得对城市交通出行的投入变得更重要。杨巧双在昨天举行的 Lalaport 交通枢纽启用仪式上表示，这个交通枢纽是吉隆坡交通网络的一项重要补充，它提供设施齐全的全封闭式场所，设有11个巴士停靠位和备有冷气的候车区，并且也提供前往吉隆坡国际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的穿梭巴士服务。公共工程部将加强国家基础设施管理，采取更积极主动的防灾策略，以降低泥石流和山崩等灾害风险。部长 Da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这项举措反映了政府致力于确保国家道路网络安全具有韧性，并且持续惠及人民，发挥连接交通和支撑国家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 他强调，政府必须从过去的灾后应对转向以风险评估、技术研究以及长期安全规划作为基础的主动防灾模式。原定今天在新山五级士林王宫举行的柔佛州行政议员宣誓就职仪式展延到明天举行。媒体今天早上接获通知，仪式将改到7月18号星期六早上举行。不过有关的通知并没有说明仪式展延的原因。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西班牙将在我国时间20号凌晨3点开踢的世界杯决赛迎战阿根廷，力争继16年前第一次夺冠之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根据报道，和其他依靠超级球星带领球队前进的队伍不同，欧洲冠军西班牙凭借整体实力和鲜明的团队打法，一路晋级决赛。虽然19岁的超级新星亚马尔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像梅西、姆巴佩等球队核心球员般的决定性。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强调，球队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家是一支团队。在西班牙球员当中，奥亚萨瓦尔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补球，而梅里诺等替补球员也在关键时刻贡献进球。此外，西班牙防守表现同样出色，在本届赛事至今只是丢失一球，展现欧洲冠军的整体实力。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合作，成功打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拘捕6名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已经将6人遣返中国。大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将近1000万元的人民币。6名嫌疑人都是中国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以及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的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大使馆透露，会持续深化中非两国的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活动，以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连续第6个晚上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出，这次的攻击规模比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其中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同时一个居民区也遭遇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这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是构成战争罪。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的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501具遗体，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31具遗体。白俄罗斯透露，将继续为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及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的通道和场地。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这一轮乌克兰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展开遗体的鉴定工作。随着荷兰连续几个星期出现干旱情况，荷兰星期四正式宣布国内缺水。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持续缺水，基础设施和水务部根据国家水资源分配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将应对级别提升到2级。在这些措施下，当局将着重保护容易受干旱影响的水坝，接下来是饮用水的供应和能源生产。地方当局将决定是否需要落实额外的限制措施，其中林堡省已经限制将地表水用在农田灌溉等方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公务员居家办公成功节省731万 Ringgit 的燃油补贴开销。教育部属下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儿童保护政策。中国菲律宾联手捣破电信诈骗窝点，六名嫌犯被遣返中国。200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在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煌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 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说走。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跟我走就对了。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 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明天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大家好，我是廖草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古寨拉姆这个古寨这个地名。雷爷雷子健先生知道我每一回去 IFN 电台做节目的时候都会经过古寨拉姆，因为这是我觉得交通最不堵塞的一条路啊。有一天啊，他就问我，你常常经过这个古寨拉姆古寨路啊，你还知道古寨这个地名的由来吗？我就说这个古寨应该是一个菜的名字吧。他就说，诶，看来你还是有一点点文化知识啊，既然知道古寨古寨是原来马来语去命名韭菜的一个用法。那因为韭菜我在老家也种，而韭菜在福建话的命名就是菇菜，那菇菜其实和这个菇菜是有一点关系的。而雷爷雷子健先生就告诉我啊，你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有一种说法就指古寨拉姆以前这一带呢，曾经是一片种植中国韭菜的农地，因此马来人的命名就把菇菜原来就已经在马来语称呼韭菜的这个名称称呼这个地段了。但是为何种植韭菜呢？这好像是一个谜团哦。在我们老家自己院子里种，我就发现到韭菜是比较好种的，它不需要反复播种，剪掉以后又会再生。当然现在我们都种地瓜菜番薯叶，可是雷爷的质疑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古寨拉姆这一带最早还是矿区，而矿区就是以客家人和广东人为主，那为什么以客家人和广东人为主的地方会用福建话作为命名呢？那雷爷雷子健先生为我们做了一番考古，找了过去的字典，就发现到古寨这个马来语有几种意思，一种当然是韭菜，另外一种是孤立隔离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达雅语小鸟的意思，也有野生葱蒜类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而在新加坡就有一个地方叫做甘崩古寨，这就是靠近牙龙河的一个低洼的沼泽地带。原来最早呢，在这里也是长满了许多野生的葱蒜类。而认真想起来，这种野生的葱蒜类，你如果乍看之下还是和韭菜是比较接近的。所以啊，有一种可能，大概是在古寨这边一带最早也长着一大片的野生的葱蒜类，而当时的马来人就以古寨作为这个河流方位的位置。下一次我再去古寨拉姆古寨路，去到餐厅一定要专门点一道韭菜炒蛋，来回味一下这一段跟韭菜有一点典故的地名故事。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1: 爱要干，越听越爱，吉隆坡和雪兰莪 FM89.3。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

0: 快讯。
1: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9点30分到中午12点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号，期待您的出席。
2: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3: 青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将在7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6点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心动不如行动，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欢迎浏览官方脸书青运沙拉月分会口才宣，或联络011-1050-6821了解更多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公共工程部要求承包商加快完成吉兰丹瓜拉吉赖苏埃卢亮桥更换工程，因为有关项目虽然已经获准六次延长施工期限，但是进度仍然落后。部长 Da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早前到工地视察，并且要求承包商尽快追回工程进度。他说，工程延误主要是因为打桩工程受到地下公用设施管道的影响，加上临时钢桥结构出现技术问题。他已经要求承包商增加人手和设备，加快施工，并且和公共工程局尽快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有关上个月发生在吉打州导致两名军人死亡的手榴弹爆炸事件的全面调查报告，预料下个星期四将提交国防部。国防部长 Dadasri Momakali Nodin 说，国防部将通过这份报告全面了解这宗事件，在做出结论前，所有技术细节、程序和证人证词都经过彻底审查。国际消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巨型火箭星舰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进行第13次飞行测试，不料在起飞前的最后一秒触发自动终止程序，导致发射任务紧急停止，预估将延后至少24小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朗还在积极和美国政府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国也确实正在和伊朗沟通。他又说，美国近期的打击行动源自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备忘录当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却这么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个伊波拉治疗中心发生暴力事件，导致人道工作者星期四早上撤离中心。根据消息来源，暴力事件爆发前，一名孕妇在伊图里省一个治疗伊波拉的医院去世，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该治疗中心，引发了交火。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中彩电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爱要幸福今天邀请我们的夫妻朋友或者是情侣朋友一起来关注有关于手机的查看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呢？我不晓得各位在听节目的男女朋友也好，夫妻朋友也好，伴侣都好哦，也许可以想想看，你的手机你会随意的让你的配偶看吗？或者是你的配偶也会很大方的让你随时的看他的手机吗？自从我们有手机之后呢，我们知道可以在手机做的事情太多了，换了智能手机的话，我们也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那么举凡通信或者是发一些语音或者是传达一些照片视频等等，你都会让配偶知道你现在在跟谁沟通吗？还是你很相信的，你很信任你的配偶，所以你从来都不查看他的手机？又或者你是那种你不让我查看就是代表你这个人是不是藏了什么掖着什么所以不让我知道呢？也许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可以先跟敏明聊一聊这个部分。你会让你的另一半看你的手机吗？所谓的看你的手机，就是他知道你手机的进入密码，也就是他随意的打开你的手机就可以看到你在跟谁通话， WhatsApp 或者是 LINE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通信，或者是他知道可是他不会刻意的进来查看。那么不管有或没有，是不是有曾经被出轨的经验或自己出轨的经验导致后来另一半对自己的手机通信呢都紧张兮兮的，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谈。今天敏明呢邀请到性教育工作者佳瑜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就是让我们对这个部分呢有一些信任吗？或者是如果本来已经有怀疑了，我们可以再进一步了解，这个是信任不是控制，所以呢它是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里头的一个本来就存在的部分。我们听听你的说法因为毕竟现在每个人都很强调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就是自己的私密事情，自己的一些想法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的配偶，那也是我的隐私，我不会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很注重这个部分的人吗？欢迎你跟我们探讨了IFM 稍后呢除了做广播，也会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做直播，无论是 TikTok、YouTube 还是脸书呢，我们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那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呢，发现有很多朋友跟我们索取这个节目链接看回播。其实我们发给大家的这个节目链接呢，它是相同的，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节目呢归类在一个组别里头，你点击的就是这个组别，那么你往上滑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节目，往下滑是手机往下滑呢，你就可以看到前天呢、上个星期上个月去年的节目也有，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来这样大家也可以有更多回播看回播的几率，同时也欢迎你分享节目出去了。好，我们这时候呢先进入急救常识，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4: 我是儿童重症科医生严正正教授。儿童哮喘是最常见的儿童慢性病之一，在大马大概有10个小孩中有一个哮喘病。哮喘的症状包括有反复咳嗽、喘鸣、呼吸急促和胸闷等，严重的会呼吸困难、胸部疼痛、冒冷汗和心率加快。哮喘病可以有效的治疗和控制，但是如果没有妥善和及时的治疗，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和生命的危险。当孩子哮喘发作时，父母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一、保持冷静，让孩子放心；二、让他们坐起来，帮助他们稍微倾前呼吸；三、根据医生特定的哮喘行动计划，使用医生预先决定的蓝色喷剂剂量来舒缓呼吸。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请马上到最靠近的诊所或急诊室，或呼叫救护车寻求紧急医疗。
3: 爱生活， 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3: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 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药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

0: 生活。
1: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爱要幸福的主题呢，我们谈是爱还是控制呢？手机密码背后的关系啊，我们这边指的是亲密关系。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啊。除了佳瑜等一下分享，我们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互动。佳瑜你好，欢迎你来。
2: Hello， 敏明你好。
1: 是啊，佳瑜，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问题啊。相信每一对伴侣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说，像我们有位听众享有，他就发语音信息来跟我们说，其实他是知道的。那可是他不会刻意去看配偶的手机信息，当然他的密码也是让配偶知道的，所以他会觉得我不会刻意，可是我也不拒绝我的配偶来看我的手机啊，类似这样。
2: 是很多人会以为我跟你亲密关系认定了之后啊，就会想要去看对方的手机，有去查呀，去什么，有时候拿不到密码哦。如果是夫妻或者是同居关系，就是新婚的时候，他们会用对方的手指。
1: 我拿起你的手，用你的指印去开机。
2: 对，趁对方休息的时候啊，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会来问这个是他看见的信息，我就说诶，对方给你吗？我就遇到有这样子的伴侣
1: okay,
2: 来问我，然后我就说哎呀，其实哦，伴侣之间哦，应该不应该有一个手机密码就是彼此知道的，因为我们相信哦，一把这个话题放出来就有两派人了。
1: 对对对
2: 一派就说哎，如果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为什么我不给别给我看然后另外一派就说哎，手机很是一个隐私来的。
1: 对
2: 就算是恋爱甚至是结婚了也要尊重彼此嘛到底是谁对谁错，这个没有说一个标准答案的，就是看个人的。如果像以前哦，像20多年前的人，结婚啊，恋爱就是在有亲密关系里面，他们其实是没有为手机密码要不要给对方而吵架的。
1: 对现在有吗？现在有吗？
2: 年轻的有
1: 哦
2: 就是那种就是刚谈恋爱或者他们会认为是这样子有些是青少年，有些是年轻人蛮就是感情从暧昧进入确定，然后从确定又要进入稳定那一段时间的年轻人我发现是有的
1: 可能我们的感受是我揣测了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这些我们所谓新时代刚谈恋爱的朋友他们的感受是对方让我知道他的手机密码，那代表我在他的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并不是说我要去窥看他什么样的留言，我只在乎就是他如果连这么隐私的部分都信任我的话，那我就是在他心中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人。我想他们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吧。
2: 是他们在意的是这个可是这个是他们的初衷他们想要去看的，包括有些青少年跟大学生的那个恋人也会
1: OK。
2: 然后我就说他会说他不给我密码是不是他不爱我了他们会这么想然后我就说诶，这个是我就去跟他们聊了之后，他们讲其实我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对方旁边还有很多追求者这个或者是对方常常是跟我相处的时候我一直感受不到那个安全感他们会有这样子的，然后才要求那个亲密关系里面要有手机密码
1: OK所以我们看到会要求的这一方除了是有担心，其实他也觉得可能自己的地位不是很稳靠，因为担心被抛弃或者是有第三者，对吧？
2: 对对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也很可爱的，最近遇到的好几对恋人他们来找我聊天的时候就说老师我无意中 我知道密码之后，我无意中知道了对方的前任，
0: 嗯，
2: 还有一些故事什么的。
0: 哦，
2: 然后讲他的前任跟你现在的恋情有什么关系吗？我会问他们，他讲、不知道，我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是说，哎，知道太多，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义呢？对你来讲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去问那些年轻人，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0: 对，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呢，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想法挺成熟的，他们会觉得我现在跟你在一起谈恋爱，那就是现在的你。你的过去我不需要知道太多，因为活在当下，我们现在的经营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跟这个另一半谈恋爱，他希望知道他之前的全部，
2: 对，
0: 谈过几任啦，几岁开始啦，几年啦，对方知道哪里啦，当初你们的亲密关系去到哪一步啦，他们都希望知道清清楚楚的。
2: 对对，有一些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样子一进入关系亲密关系的话，我发现有这个需求的那一方啊，他们的恋爱会谈得很辛苦，
0: 对，
2: 所以他们就谈得很不顺畅，然后就来找我聊，然后我就发现了，哎，这个就是接二连三类似的事情了，我就说，哎，定这个主题吧，
0: 对，
2: 来聊一聊。
0: 好啊，好啊，稍后我们就来看可以怎么样的让这些朋友释怀。虽然我们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如果你找到一个也是打从母胎出来的，就是母胎单身的，那很好，对方没有所谓的前任，那你应该比较舒坦了吧，不用探讨太多。可是我们谁又会料到我们碰上的人，他到底是哎？第一次跟我谈恋爱哦，初恋哦，还是他已经有过前任了呢？这个我们说不上，因为缘分，
2: 对，
0: 喜欢这回事就是，哎，感觉来了，
2: 是
0: 对上眼了，我们就开始试试看吧。
2: 对呀、啊，对呀、啊，
0: 稍后我们就会聊更多，当然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互动啊。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玲。
4: 是的，在上一段呢，我们就说过了，在配偶关系里头，或者是男女朋友刚谈恋爱，可能会认为你让我知道你的手机密码，那就代表我的分量啊，或者是证明我这个人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也相信我，彼此相信，所以我们会看。可是也有些朋友的说法就是，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我才看，我并不是说想证明自己有多重要，还是什么的。那个所谓的担心或者是胡思乱想，是来自于可能对方身边有很多蝴蝶花花草草、蜜蜂之类的，就觉得他的异性朋友缘好好哦，然后每一个好像都关系跟他不错，那我算什么？所以可能就想要去证明我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对的，那私底下他们也没有过亲密的交往。再来就是可能有一些是发现他已经是有出轨的现象了，那现在我只是想要查得紧一点，让他没有机会跟所谓的这个外遇继续有联系，所以呢才会想要看、想要查。可是这个查的底下是自己不安的，对吧？
5: 对对对，通常这一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一直想去查，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自己问一些问题，然后问的问题就是，诶，我的安全感够不够？因为很多人会直接来说，诶，我就是安全感不够，我要这么做这么做，然后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你一直在确认，一直在追问，一直在检查，其实你要去看看你的背后，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很害怕失去这个人，然后你在害怕的时候，你有没有很焦虑，然后是一个很焦虑的依恋他，或者是你一直想在这个过程里面确定你们的关系是否安全，然后一直这样不断的查所以每一次在查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越害怕失去你，我就越控制你，我越控制你，你就觉得越没有自由，而你越想拉开距离，我就觉得自己的怀疑是对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子的那个循环里面两个人都会很痛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在关心对方还是在控制对方？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因为关心是我希望了解对方的一个状况，所以愿意去倾听他，愿意去跟他沟通。反之呢，控制的时候是希望消除自己的焦虑，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求证明，然后不断的要求跟对方确认，两个行为看起来其实很像的但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关心，一个是控制，所以请大家记住一句话， 控制它并不能创造信任，控制只会创造更多需要控制的理由，
4: 对
5: 啊，这个我们要去注意的。所以真正的信任呢，不是因为我查他的手机我放心，而是因为我们平时的言行啊，我们愿意放心，就是我们愿意让对方放心，或者是我愿意去相信他。很多时候一个人他不断查对方的手机啊，其实他不是不爱啊，是因为他害怕失去这份爱。因为我每一次查我觉得我在，我每一次我看我觉得我在关系里，他会有做这样的事情。
4: OK
5: 啊，然后另外一半不断的检查也不代表他心里面有鬼耶。有时候是希望自己的界限呢能够被尊重。因为我不给你检查，我跟你是有一个尊重在的，你不要一直越我这条线可以吗？这一个是，所以真正的那个亲密关系它需要的不是手机里面的一个秘密，而是彼此内心的安全感够不够。这个很重要。
4: 是。
5: 如果问题是发生在我们内心的安全感不够呢，我们需要建立的一个能力不是查手机。而是建立信任的能力，这个很重要。很多控制的行为常常被那种我就是爱你嘛，所以我才要这么做，这种外衣包装起来了，其实那个是很沉重的爱。
4: 对，我在想跟原生家庭或者是父母关系应该也有一些影响吧。可是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成人了，我们可能就要学习自己怎么去处理或调整这个部分，因为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追究，我们也没有办法重活一次，我们更不可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关系中长大。如果你看清楚这一点的话，现在就是你要自己做调整，我们所谓的自救。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已经影响了你跟配偶的关系的时候，那你有能力来学习调整吗？还是你每一次都被自己的这个执着打败？
5: 是，一般上可以自己调整的都可以过得很好，然后会来找我聊天的年轻人讲，老师我过不了这一关我怎么办？我讲那就学习把自己的那个控制怎么去转换成把自己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提升，安全感提升，这个是可以学的。但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没有学会这些能力，
4: 对
5: 啊，它不是天生的，它是学回来的。
4: 对，
5: 那我们可以去学习恋爱是这个学分是要修的，然后经营关系这个学分也是要修的。
4: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自己觉得有价值感，自己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而不是依赖外在的一些言语一些肯定来让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那你更要从小培养他对自己的这个自信。虽然我们还是很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美，可是我们不一定百分百的就是把这一些渴望就是完全靠外边的人外在的事物来肯定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个能力去先肯定自己，对吧？
5: 是有这个能力，可是很多时候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被教会。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从来没有很多人一直在赞美他，然后
4: 肯定他
5: 然后去认可他的，没有变成他的身体没有这个记忆。当别人给你这一个赞美这个
4: 肯定
5: 的时候不会收。我发现我们身边很多人是不懂得收的，
4: 对，他们甚至是怀疑有没我有像你说的那么好吗？
5: 对，
4: 有吗？我值得吗？我配吗？
5: 对、很多人是不会的。所以有一些，我还记得早前我去了一间学校，那个学生们就讲老师你很臭屁，我说干嘛？然后我就说干什么呢？我们假假称赞你，你就快乐成这个样子。我讲我知道你是假的，可是我收你字面上的意思因为我清楚知道，如果你们不会乱讲了，
4: 对，
5: 可是你们会讲，然后你们可能内在又不服的时候，你们那个语气我听得出是假的。然后讲我学会的是不管，我把这些当成一个红包，只要你给我赞美。 先收，然后我自己内在过滤真假。
4: 嗯，
5: 诶，这个就是一个能力啊。
4: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学习的。
4: 嗯，因为可能从小的一个东方家庭，我们传统的教育啊，孩子都会觉得，不应该是说父母都会觉得，就算是孩子有多优秀，我们都不能够肯定他、赞美他，或者是怎么样了，因为他怕他骄傲，骄兵必败嘛，所以就希望他谦虚一点。所以通常我们都不会直接肯定或赞美孩子。
5: 是，这个是比较年，就是年龄比较长，就是比较大一些的家长会。可是现在的新父母，
4: 嗯，
5: 就是很会肯定、赞美、认同孩子。
4: 嗯，
5: 问题又来了。
4: 嗯。过度而且没有具体化，
5: 对对对、然后变成孩子很多的理所当然，
4: 嗯，
5: 有很多的自己其实还没有到那个能力，然后父母过大、
4: 夸大了
5: 、然后他就以为在关系里面，
4: 嗯，
5: 他可以得到的是那么多的，
4: 对，
5: 其实别人给的其实就是你有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4: 嗯
5: 啊，这个是很多人现在的年轻人会遇到的。
4: 是，那我们就这个部分可以看看怎么样调整，我们一起来学习，因为只要你活着，你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机会跟这个良缘啊、哦。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后再聊。

Bye。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爱要幸福，我们来谈这个主题啊，到底我们要看配偶的手机，我们希望得到那个密码哦。到底这个是爱的一种举动，还是这是控制的一种举动呢？那我看到在我们的 WhatsApp 里头有好几位朋友发信息过来，女生也有，男生也有，我们欢迎大家，因为会收集你的问题，下个小时再来回应你啊。我们这时候来看了，如果这个听的朋友他已经发现也认定也知道有问题的是自己，因为我就是不够信任，因为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可能还在怀疑很多，我知道是我的问题，他很好，可能他都是一心一意的对我好，可是我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那既然发现了，我们可以怎么调整，可以怎么学习呢？
5: 所以当发现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个概念，就是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健康的一个关系哈，不是没有密码，而是不需要有密码，我们也可以安心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几个三个重要的一些基础哦。然后这个基础呢，第一个是我们要有透明的。透明呢，它其实不是24小时公开自己的生活，也不是要求对方毫无保留，而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坦诚沟通，不愿意刻意不去刻意隐瞒，也不逃避讨论。真正的透明呢，其实是来自诚实，而不是来自监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有界限。界限它其实不是一个冷漠的，它是一个尊重。尊重彼此有朋友有兴趣，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因为爱它本身不是一个占有，而是允许对方成为完整的自己，而不是变成自己期待的样子。我们常常在爱里面会期待对方变成我要的样子，这个界限就越界了。第三呢，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信任。很多人以为那个信任呢是100%的确定不会受伤的，我信任你我就不会受伤了。其实不是，信任是即使是我无法掌控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仍然愿意相信你这个人，然后我愿意相信你的品格，也相信我们有能力一起面对我们关系之中的一个挑战。所以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检查，而是来自于两个人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的一个可靠度。所以每一次说到做到的时候，每一次的诚实沟通，每一次的彼此尊重都是因为这段关系存在着信任存款。说到这里我要先请大家去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我在查手机的时候，我是在寻找那个证据，还是在建立信任？第二个问题，我是在监控我的伴侣，还是我在经营这段关系？ 第三个问题，我希望我的伴侣是因为害怕而被发现所以才忠诚，还是因为珍惜这段关系而忠诚？
4: 嗯
5: 啊，这三个问题哦，比我们去查手机密码或者查手机里面的信息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去想的。
4: 嗯
5: 啊，所以你拿起来说，哎，多想一下这三个问题啊。所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真正的关系的长久啊，不是知道对方所有的密码，包括存款啊，什么什么，凡是有密码的，包括电脑的啊，不是，而是成为那个即使没有人检查也愿意忠诚的人。
4: 对
5: 啊，这个是我们要的那个好的关系嘛。所以，真正稳固的爱情哦，其实不是彼此，没有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的，而是彼此不需要活在我们的一个猜疑里面。
4: 嗯
5: 嗯，真正长久的关系也不是靠监控，而是靠信任去经营的。
4: 是，谢谢嘉瑜，我们先谈到这里哦。当然，趁着这个时候，也呼吁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我们下个小时来回复。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连续第六个晚上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出，这次攻击规模比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其中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同时一个居民区也遭遇袭击，导致多人受伤。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朗还在积极和美国政府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国也确实正在和伊朗沟通。他又说，美国近期的打击行动源自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备忘录当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却这么做。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对黑海和亚速海的船只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当局表示，袭击了六艘俄罗斯运油轮以及两艘拖船，其中在黑海成功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旗下的两艘运油轮。根据了解，这两艘运油轮长期为俄罗斯承担石油运输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两艘正在前往敖德萨港口的船只，又袭击乌克兰一些军事和工业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乌干达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出院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没有出现新增的病例，乌干达将宣布这波疫情结束。乌干达在5月中旬爆发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个伊波拉治疗中心发生暴力事件，导致人道工作者星期四早上撤离中心。根据消息来源，暴力事件爆发前，一名孕妇在伊图里省一个治疗伊波拉的医院去世，当地民众将矛头指向该治疗中心，引发了交火。由于局势恶化，一支人道车队被迫撤离，几名在该中心接受治疗的伊波拉患者可能已经逃离。印度东部普里市星期四举办战车节庆祝活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根据报道，数以千计的信徒星期四涌入位于奥里萨邦的神庙，参加一年一度的战车节。人潮汹涌导致人群当中发生踩踏，当中有一人死于心脏病。消防和紧急服务部指出，有将近百人因为呼吸困难而送往医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合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拘捕了六名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星期二已经将六人遣返中国。大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将近千万元人民币。随着荷兰连续几个星期出现干旱的情况，荷兰星期四正式宣布国内缺水。由于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持续缺水，基础设施和水务部根据国家水资源分配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将应对级别提升到二级。西班牙将在我国时间20号凌晨3点开踢的世界杯决赛迎战阿根廷，力争继16年前第一次夺冠之后再次捧起大力神杯。根据报道，和其他依靠超级球星带领球队前进的队伍不同，欧洲冠军西班牙凭借整体实力和鲜明的团队打法一路晋级决赛。虽然19岁的超级新星亚马尔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像梅西、姆巴佩等球队核心球员般的决定性。西班牙主帅德拉夫恩特强调，球队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家是一支团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的爱要幸福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会探讨，到底我要得到对方的手机密码，以便可以开启他的手机，看他的手机里头的信息，是爱还是控制呢？那么我们来探讨这个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诶，以往我们爱要幸福的这个问题哦，都是女性朋友发信息过来交流的，结果呢，就这个主题，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男性发信息过来哦。好，我们起来解开吧。今天敏明邀请到性教育工作者佳瑜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再次跟佳瑜问声好。
1: Hello， 敏明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古晋的 John， 他就说，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当然不会在意这个，我就觉得反正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躲可以藏的，你要看就看吧。问题是如果对方不给看呢，啊，我觉得是应该就是双向的，也就是我给你看，你要给我看。好，这个情况呢，我看比较容易出现在一部分的情侣或者是伴侣那边，就是我已经给了我可以给的，我希望你也可以公平对待我，我们来有一个公平交易。可是如果你没有给我看，我就觉得诶，不公平，所以我也不给你看了。你怎么看这个状况呢？佳瑜，
1: 是在这里我们要去探讨的哈，其实不是看不看手机，就好像明明说的不公平。我们看手机只是一个行为，
0: 对，
1: 可是它背后的那个就是这个关系里面的对等与公平是什么？那我们就直接去看那个对等与公平是什么，而不是看手机这个行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去问，诶，为什么只有我透明，你却可以保留？这一个是不舒服的。如果是越来越明显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对方谈？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在谈关系的时候，重点还是谈嘛。然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一起设立一套规则？然后这个规则就是两个人都觉得手机是隐私，那就彼此不看。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开放密码可以增加安全感的话，那我们彼此开放我们的密码。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哦，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公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很平静的去问对方，我愿意给你看是因为我希望建立信任，那你不愿意给我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隐私，还是因为担心我会误会？因为重点哦，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让对方交出那个手机，我们要去让对方了解彼此背后的想法，因为这个背后肯定有这个想法在让他做出这些行为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去问的是，如果是在最后呢，双方都很一致的话。就是他对任何人都很重视，也知道那个是一个隐私的话，那么你们的讨论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0: 对
1: 啊，如果是对方要求你透明，或者是自己却用另外一个标准的话，那个讨论就不是就不是手机了，而是要一个权力的平衡。我要求的就是公平，所以要去探讨的是健康的关系哦，其实不是谁监督谁，而是双方愿意彼此都认同的一个规则。它是一个规则来的。
0: 对
1: 啊，规则一致，信任才会累积。所以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不要去迎合对方，而是敢敢的提出来。然后用那个公平和那个对等的话题来聊。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手机它装载的不只是我们所谓的聊天的这个apps， 或者是它是一个发电邮的地方，更多时候你发现有一些
2: 部分的资讯它是透过某一些管道来传达，我们也因为生活便利化，我们不一定要开电脑，我们只要用手机就可以查到。那我不晓得你的配偶有没有说他可能在某一些单位工作，比如说他是属于研发组的，那基于这个竞争利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智商，不是智商税，就是那个版权啊，或者是一些专利等等，他是需要保密的。又或者是他在一些政府机关里面做，可能有一些禁发封锁的新闻，禁令，我们所谓的 embargo 的东西是不能够对外开放的，不管你是亲属还是最亲密的人也不能。你看吗，某一些所谓的军队或者是一些纪律团体，他们要执行某一些项目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配偶家人是不晓得他这个项目要去哪里的。
1: 对 对
2: 也不懂，只知道他去几天。
1: 对
2: 可是他去哪里执行什么任务他是不知道的。我们先问问如果他的保密或者是他不让你看他的手机信息，是基于他的工作需求，或者是他的工作要上司是这么要求他的，那么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也理解呢？可是有一些朋友就说没有啦，他都是一般的工作啦，没有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啦，我就是要看他跟谁聊天而已。基于八卦跟好奇，如果跟对方聊，我要知道的话，可能对方就会觉得，诶，我跟我的朋友聊是有我的这个所谓的朋友关系，我跟你谈恋爱，我跟你成为这个配偶，我们又有另外一层关系，那这是我跟你的关系，可是你不能够管我跟其他的人交朋友啊。所以也可能基于这些原因，所以我们这位朋友啊 John 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吧。
1: 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人他们尤其是男性啊，被女性这样子要求看，就是管制手机啊，或者是这些，很多男性其实是受不了的。然后其实我在设定这个
2: 主题的时候
1: 、我其实也预设到是男性会进来问的，因为来找我聊的都很多是年轻的，都是男性来找我聊这个问题。
2: 难怪今天发信息来的都是男性啊
1: 因为来找我聊的也是男性，他们受不了，在关系里面他们说我很爱对方，可是我受不了的，我要怎么办？所以就是说，那你不要去看到那个行为，那个要求手机那些是他的行为，他的不安全感表达的，或者是他的控制欲表达的，因为控制欲强也是安全感不够嘛。所以你要有那个能力去直接跟他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而不是要一直谈那个行为，因为谈那个行为他会有一个防卫出来。
2: 对
1: 啊，我们不谈，我们直接说，而且可以的话，去公共场合聊，在咖啡聊啊，
2: 对对对，
1: 在这个，因为吵不起来。
2: 明白
1: 啊，这因为这个是谈价值观的问题，这谈想法的问题。所以不要在很隐私的空间了，因为它就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2: 是，所以我们回复你了，希望你有听到，因为不是看不看查不查的问题，是建立在很多层面的一个想法，一个价值观跟一个信任的部分。查它只是一个行为。
1: 对
2: 啊，我今天可以查你的手机，我是不是也可以查你的电脑，我是不是也可以查你的钱包，我是不是也可以查你的房间里头一个私密柜里头有的一些什么秘密物件，这个是一个行为。
1: 是，
2: 好，我们谢谢嘉瑜，我们稍回来呢再看下一位男士的问题。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

0: 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在还没有念出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之前呢，敏明呼吁大家7月18号星期六早上10点呢，到我们霹雳州怡保的这个地方哦，一起来关注我们的推介礼。是什么推荐你呢？这是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的推介礼，就在怡保举行。当然有关的这个地点呢，我们会进一步的给大家提供，只是如果你在怡保的话，欢迎你出席啊。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那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 TVSADU， 到时候呢就会给大家做这个直播了。而我国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会亲临现场为这个盛会主持开幕礼哦，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这时候呢我们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是一位先生啊，来自吉隆坡的，我简称你为 C 吧啊。第一次来留言，来爱要幸福跟我们交流。那听了今天的主题呢，他就跟我们说，我的女朋友就是24小时连着手机啊，然后去哪里呢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我找朋友喝茶也要经过他的同意，公司团建也要经过他的同意，收工酒公司旅游也要经过他的同意，要不然没有让他知道或者是不经过他的同意就会为这件事情吵架，我怎么跟他说怎么商量都没有用。这个情况已经有连续1年了，我们谈了3年的恋爱，受不了，我的耐心都磨没了，现在连手机连着手机还不打紧，当我跟同事说话开心一点，他就说你跟我说话都没有那么开心了。我再补充一点哦，其实我的手机是全程都有给他看的，可是我要他看看他的哦，我要他看他的，他就说不行，他有个人隐私。我怀疑了，他真的爱我吗？还是他只是把我当成是他的私人物品而已？他在补充说明，这位女生是来自单亲家庭，跟着妈妈生活，那去年刚毕业，她的这种对我查得很紧很紧的状况呢，是在毕业之后才开始的。因为读书的时候她不可能一直 call 男朋友嘛，一直联系男朋友嘛，所以现在不用上课啊，毕业之后还没有找到工作就变本加厉了。其实我挺期待她找到工作之后这个状况就会改变，那如果不会改变的话，我还继续跟他保持这段关系下去吗？好，我们看到这位先生已经说他已经忍受不了了，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了，这个状况已经1年了。佳瑜你会怎么跟他说？
1: 在这里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嘛，一直在瓦解。那个信任一直不断的被打断，就被切掉了。所以在这里呢，你说你的心已经累了，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我建议你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是，他是在了解我的感受，还是只是想证明他的怀疑是对的？你先问。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认真谈过彼此对信任、对界限和隐私的期待？这3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坐下来谈？如果我已经不断的配合他的不安全感，都没有被改善，或者是他的要求越来越多啊，如果这个第3个问题的话，那个答案是越来越多的话，你就要去思考的是不是手机给不给看，而是你要想的是这段关系啊还有没有成长的空间。你要去看看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成长空间去到有多大。然后想完了这3个问题呢，然后你要去看了，爱哦其实不应该是一个人一直在当侦探，也不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哦一直在当犯人。因为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好像一个是侦探一个是犯人这样子。然后 这个男生心很累，他的角色好像是犯人这样。真正的亲密关系哦，是两个人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个人不断证明清白，另外一个人是不断去找证明的。所以要不要继续下去呢？不是他查不查手机，或者是他一直去查你的行踪，而是看他愿不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彼此的不安全感。他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他，因为他一直要问，然后他的不安全感造成你的不安全感，这个原因是什么要好好的去沟通，然后去改变，那必须是双方都愿意的，这个关系的努力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是你不论怎样去证明他都无法相信你的话，那你继续下去彼此都很累的话，你就要还是回去那个问题，这段关系还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如果你没有，你发现没有，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
2: 对，
1: 如果还有，你也可以做一个你自己的决定。所以真正的一段关系能不能走下去不是有没有查手机或者问你的行踪然后控制你交朋友这一些，而是双方有没有能力重建信任。
2: 对，
1: 因为重建信任和建立信任是一个能力来的。要去看一下彼此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愿不愿意去学习，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建立信任是要学的。所以那一个就看彼此愿意嘛。
2: 对，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原生家庭它也会影响这位女士，对这位小姐对于婚姻关系，对于两性关系可能会有一些保留或者是不安全感，这个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可是它不应该成为是一个束缚你们关系的一个经验。你说她刚毕业嘛，那我们猜他是大学生吗？很年轻，才23岁，或者是他是高中生吗？才18、19岁。这个我们先要厘清，也许你是他的初恋，这是他的第一段关系，他是希望透过去控制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或者是让自己的心不那么慌吗？因为你跟他讨论的是你希望对方不要每一次都查得那么紧，或者是得到他的同意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尝试跟他说其实你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你们讨论的可以说是安全感啊，你对我不安心吗？这些我们都建议你们可以提出来讨论，特别是如果他的情绪状况是还挺稳定的，可以跟你谈的，这些都可以谈。那如果你是继续双方都有愿意继续为这份感情努力而做出调整的话，可能你们也需要一个人来陪同你们，比如说注册心理辅导师，或者是这个家庭关系咨商师，也可以陪着你们一起去探讨这些问题，对吧？
1: 是是是，这个是需要找如果两个人都遇到瓶颈了，要去找一个专业人士来帮助你们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两个人的一个生命课题吧。就在这一段关系里面遇到了，那我们就在这段关系里面去学习去成长，然后去处理就好了。那不管以后有没有在一起，那在这段关系里面总有一个学习。
2: 对，我们希望你们在这段关系里头是有所成长的。因为你说才被磨了一年你开始受不了了，那证明说你没有马上要断或者是分手，你还是挺在意对方的，还是喜欢对方的。那就给彼此一个机会尝试先去挽救吧。那这个挽救如果你觉得你个人能力有限，我们就真的建议你去见辅导师，而且是两个一起见。
1: 是这个是为自己这个感情负责的一个方式。
2: 对，其实我们看得出来你也挺负责任的，因为你都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了，每一次都问他，都得到他的同意，
1: 还今天还打了这么一大串文字进来，那表示你很珍惜也很你想要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一个责任感来的。
2: 我们欣赏你，也祝福你们，
1: 是
2: 加油，
1: 我认同。
2: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9: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好啦，我们这时候呢，随着今天的主题是爱还是控制，一起来看一看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经营。有位女士呢，就发个信息来跟我们说，她从18岁开始跟先生在一起，趴拖到现在20年了，两夫妻都知道对方的手机密码，可是呢就是时间久了也没有很想要看对方的手机，是不是不爱了啊？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呢会用一些所谓的举动和行为来判断我是否还在对方的心里，或者是对方还爱不爱我。好吧，从当初的轰轰烈烈到现在的我们所谓的婚姻疲乏期也好，或者是婚姻平淡期也好，当关系走入所谓的安全又平淡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了。
10: 是是是，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2: 哎，
10: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很多相爱很久的夫妻啊，他们是不看彼此的手机的。然后这里面呢，并不是不爱，而是因为有很足够的信任，如果是我们习惯的讲信任高高啊，所以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很好奇对方在做什么啊，在跟谁聊天啊，因为那一个时候呢，我们还在彼此在建立一个安全感，可是，一旦两个人一起走了20年哦，他们经历了一共同的生活，有孩子，有经济压力，然后一起面对人生的高低起伏之类的，如果是信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手机反而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工具，它不是爱情的测谎机，或者是一个爱情的一个监控机之类的。因为手机其实是为了方便联系嘛，可是为什么要拿来做一个测谎机，或者是监控机，或者是定位机呢？所以他手机本来也不想做这个工作的。
2: OK，
10: 要为手机平反。所以当然了，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不能是一概而论的，是从以前的那个封闭，或者是以前的那个不同的年代的那个传达信息的那个工具， 到现在我们的手机寸步不离，然后密码换了，然后看到你靠近我就特别紧张，那确实是值得沟通了哦。如果并不是因为你不让我看就一定有问题，而是因为行为突然改变了才需要去了解背后的原因。
2: 对，
10: 是，所以时间久了不想看手机不一定是不爱哦，很多时候是因为已经不用靠查手机来确认彼此是否相爱，不需要，那是因为20年的那个信任感的累积已经很足够了。
2: 对，
10: 然后要去回想的是不是是不是不爱，要去回想的是这20年我做了什么，我们可以来到这么稳定的相信彼此。这个要去想我们彼此做了什么，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查对方有没有背叛，而是相信对方，而且是每一天都很珍惜这份关系的。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不懂。然后恋爱初期安全感是可以用来确认的哈，相爱多年安全感更加来自于信任。一个成熟的关系哦，不是密码越来越重要，而是密码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这个我们要去想，因为我都知道你的手机密码，我为什么还要去看？因为我天天都跟你在一起啊，我天天都跟你生活，我不需要去做很多的确认，因为我跟你相处的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我其实都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了。所以那个建立20年的这一个信任跟情感请重视，而不要再去想是不是不爱了。这样子想的话你的设定就往那一个方向走，那你就会一直在想这个
2: 你会焦虑
10: 对，
2: 你越想越多你会焦虑。
10: 对，然后我们要设定的是我们彼此共同在这个关系里面存了多少信任的存款，存了多少彼此珍惜的这个那个时刻，那个美好时光。那我们要去看的是这块。
2: 待会儿我们也请嘉瑜来聊聊吧，因为既然我们提到信任这个部分，既然我们提到尊重这个部分，其实在相爱多年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每次都有那个热情和那个憧憬，因为本来感情就是细水长流的嘛，它过后都是趋向于稳定，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暧昧和刺激，除非你很渴望得到这些，要不然老夫老妻都会觉得细水长流，你懂我，我懂你，我们互相尊重和包容，然后我们就一起活着到彼此都离开，那个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福分吗，或者是我们最大的修为吗，这一辈子我不晓得，可能很多老夫老妻都是这么想的。那如果你来到这个30多岁中年人士，你就觉得好像要过下半辈子又好像少了激情，又不懂有没有信任，我们就欢迎你在期待着我们下一段，我们请嘉瑜来说一说，我们其实在婚姻关系里头不要说一纸婚约固定了，我们就不需要为彼此努力去经营了，因为经营关系是一直在做的，只是没有说要你常常给对方惊喜或者是搞很花俏的东西，那如何让细水长流的感情也得到应该有的经营呢，我们待会儿来聊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4: 是的，下一段呢，我们更希望刚才问问题这位女士啊，来听听，因为日常的生活我们每天过，很多时候我们把对方的关心、付出、在乎的地方呢，变成是理所当然。当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会感恩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对老夫老妻，他们可以相守到老，就是他们不断的为对方付出的时候，是在意对方，然后接受到的对方也很感恩，也会回报的。那我想这个就是他们在经营这段关系里头的一个方案，一个方式了。
5: 是是，所以明明说到那个理所当然了，其实在理所当然里面，我们常常忽视两个关系里面的两大支柱，第一个是信任，第二个是尊重。很多人以为信任是因为对方没有做错事情，
4: 对，
5: 所以我信任你。其实信任是因为双方不断的做对的事情。我一直做对的事情，就好像刚刚我跟敏敏聊天的时候说，我可以在日常相处中，我知道，这个时候他需要喝一杯水，然后他同时很忙，我就倒一杯水给他。这个就是为对方做对的事情，自己也在做对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信任的建立，就是这么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情来建立的，
4: 就很日常啊。
5: 对对，它是一个日常的事情。然后而尊重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客气，而是即使是意见不同，我仍愿意把你当成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人。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建立信任跟尊重呢？要怎样去维系它呢？这里有四个关键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言行一致，答应的事情可以做到就尽量做到，如果你做不到就提前说明。因为信任它不是甜言蜜语来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兑现你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你不能做到你就说，我今天可以的事情是什么，我不可以的事情是什么，至少让对方有一个底。他不会有过分的要求。因为他知道你做不到。第二个就是诚实的沟通有误会我们不冷战，有担心我们不去猜测，与其是整天去偷查那个手机啊，看手机啊，不如直接的问，很勇敢的问，最近我有没有点没有安全感，最近我有一点就是我最近缺安全感之类的，我们可以不可以聊聊，直接问我们可以不可以聊聊。然后很多关系不是输给真相，而是输给我们的想象力，输给一个想象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给那个想象去拖垮我们这个沟通的能力。
4: 对，
5: 第三，彼此尊重各自的界限再亲密的人我们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可以去分享，但是并不代表没有隐私。然后可以去关心，不代表可以控制。尊重界限呢，反而会让彼此更安心。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爱很多控制或者是很多猜疑的时候先停下来，回到最初的尊重。因为爱的前面是尊重。如果你有尊重，你的爱就可以开始再慢慢的建立。第四呢，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互相攻击。因为冲突发生的时候 不是想要看谁赢谁输，而是想问，我们要去问的是我们怎样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真正的对手不是伴侣，而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问题，或者是正在面对的问题。所以信任是因为我相信你的选择，尊重是因为我接受你和我不同。信任让关系有安全感，尊重让关系有呼吸感。两个缺一都不可的。
4: 是，那我们谢谢嘉瑜今天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一些我们可以为对方负责的部分，或者是付出的部分。就算他小子只是为你装一杯水，觉得你渴了给你喝，我们也要感恩，因为他把我放在心里。同样的，你也可以依他的需求而为他做我们所谓的爱的五种礼物嘛。那到底他需要的是什么，那就只有你知道了哦。祝福大家，也谢谢嘉瑜来到节目中，谢谢你，
5: 谢谢敏敏。

0: 关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 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 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 7月24号，爱药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2: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进一步巩固国家信托基金作为国家代际储蓄基金的地位，确保国家财政储备能够持续汇集当代与未来世代。这项法案也标志着国家信托基金自198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进行全面改革。财政部发文告表示，这项改革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加强公共财政管理，永续维护国家财富，并确保国家 收入持续造福后代的承诺。2026年国际监管大会将于这个月21号到22号在吉隆坡举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副总经理法律的伊斯干达表示，大会将成为探讨当前数码监管课题的重要平台，反映马来西亚数码监管方向已经从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迈向落实符合本国需求的政策和法规，包括线上安全法令。这一届大会 以塑造下一代数码时代监管韧性与信任为主题，聚焦数码监管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 加拿大数百场野火产生的浓烟笼罩了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综合报道，靠近加拿大边境的美国各州，包括明尼苏达州、康斯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受到的影响特别严重。 而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也在恶化。根据空气质量监测公司 IQ2的数据， 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所有城市中垫底，空气污染指数高达 600， 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危险水平的2倍。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 荷兰政府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荷兰政府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公报说，缺水已经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为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限制，影响生产。 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但公报表明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 伊朗星期五宣布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列为打击目标，以回应美国早前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情》。

0: 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想我都忘了是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fm。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0: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4: 易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国会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巩固国家长期储备机制。德国企业对在我国经营状况满意度达到88%。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魁，预计20号出任首相。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将在明天迎来提名日。气象局预测，森州大部分县在这天上午天气良好。气象局总监摩马希沙摩马阿尼指出，日乐物、人保、瓜拉碧劳、林茂及淡边预计天气晴朗，而波德森及芙蓉预料将有雨。不过，明天下午森美兰州大部分县预计将出现雷雨。根据目前的数据，预计不会有长时间大雨，而是阵雨或短暂降雨。选举委员会主席 Dr. Ramlan Harun 表示，截至目前，森美兰州选举已经售出464份提名表格。不过，他指出，目前只有70名准候选人完成缴交按柜金，确认参选资格。他提醒，缴交按柜金的期限将持续到明天提名程序开始之前，呼吁所有候选人尽早完成缴款，以免在提名日当天因时间仓促而影响程序。国会下议院昨天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进一步巩固国家信托基金作为国家跨世代储备机制的作用，以确保当代及后代拥有永续的财政储备。这项法案也标志着国家信托基金自198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进行全面改革。财政部发文告表示，这项改革与政府的经济改革议程相符，目的在于加强治理、财政纪律和国家财政韧性的重要改革措施，以造福人民和子孙后代。文告指出，在过渡期内，基金的资金管理将继续由国家银行负责，而基金的投资、合约和营运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所有资产将通过法律程序转移至新机构。公共工程部要求承包商加快完成吉兰丹瓜拉吉赖松爱都亮桥更换工程，因为有关项目虽然已经获准6次延长施工期限，但是进度仍然落后。部长道士 Alexander Nandalingi 早前到工地突击视察，并要求承包商尽快追回工程进度。他说，工程延误主要是因为打桩工程受到地下公用设施管道影响，加上出现技术问题，他已经要求承包商增加人手和设备，加快施工，并与公共工程局尽快解决所有技术问题。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最近发布的2026年春季世界商业展望调查显示，高达 88% 的德国企业认为目前在马来西亚的经营状况良好或感到满意。调查显示，未来12个月 ,87% 的受访企业预计自身业务状况将保持稳定或进一步改善，其中 35% 预期业务表现提升，52%认为将维持现状。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执行董事韩尼斯法洛克说，德国企业传递出一个清晰讯息，也就是即使全球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马来西亚依然是一个稳定且值得信赖的基地。这项调查于今年3月16号到4月10号期间进行，共访问99家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会员企业。2026年国际监管大会将于这个月21号到22号在吉隆坡举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副总经理法利达·伊斯干达表示，大会将成为探讨当前数码监管课题的重要平台，反映马来西亚数码监管方向已经从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迈向落实符合本国需求的政策和法规，包括线上安全法令 ONSA。 这一届大会以塑造下一代数码时代监管 韧性与信任为主题，聚焦数码监管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消息，作为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召集东协外交部长举行会议，讨论缅甸局势，并就落实解决缅甸问题的五点共识展开非正式磋商。负责东协事务的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英佩里亚尔表示，会议将于下个星期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期间召开，缅甸将由外交部常任秘书代表出席会议，但不会参与非正式磋商。东协外交部长和缅甸外交部长已经于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在泰国举行自2021年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晤。英佩里亚尔说，下个星期的会议将参考泰国会谈成果，重点讨论东协下一步如何推动缅甸和平进程。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将举行特别会议，确认资深政治人物伯纳姆出任党魁，他预计20号接替斯塔默，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法新社报道，伯纳姆在缺席国会9年后于上个月重返下议院，如今将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被视为工党温和左派的伯纳姆主张加强地方权力，并计划在曼彻斯特设立北方十号办公室。不过他上任后仍然需要面对与斯塔默相同的棘手挑战，包括疲弱经济、非法移民问题以及国际局势带来的能源价格波动等。尼加拉瓜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尼加拉瓜指责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早前的言论毫无根据，具攻击性且不负责任，并批评有关言论带有欧洲式傲慢，侮辱尼加拉瓜人民和政府，也违背国家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原则。针对尼加拉瓜宣布断交，意大利外交部回应说，仍然坚持塔亚尼此前提出的立场，敦促尼加拉瓜尽快引渡卡西米里。伊朗星期五宣布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列为打击目标，以回应美国早前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向科威特部署无人机，目标锁定当地美军驻点以及美军的后勤保障中心。科威特当天稍早时表示，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较早前，伊朗指控美国袭击伊朗一座机场、一处火车站和两座桥梁，造成7人死亡。随后伊朗向海湾地区多个美国盟友发动一连串打击。加拿大数百场野火产生的浓烟笼罩了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综合报道，靠近加拿大边境的美国各州，包括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受到的影响特别严重，而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也在恶化。根据空气质量监测公司 IQAir 的数据，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所有城市中垫底，空气污染指数高达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危险水平的两倍。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荷兰政府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荷兰政府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公报说，缺水已经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为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限制，影响生产。由于河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但公报表明，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法国国民议会15号终审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获得致死性药物以结束生命。法国国家健康保险系统将承担所有相关费用。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国会通过2026年国家信托基金法案，巩固国家长期准备机制。 德国企业对在我国经营状况满意度达到88%。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魁，预计20号出任首相。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到了下午的1:11，今天呢是7月17号星期五啦。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又到了一周一度一周一度陪大家一起迎接周末的时候了。虽然呢在这个小时呢也不算是正式的衔接到周末了，可是呢你不觉得星期五的午休或者是午餐呢感觉就是特别的欢乐，因为过了这个时间下半天好像一眨眼就没了。那进入到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吗？你想去哪里玩呢？又或者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吗？因为呢在下个星期一啊，我们即将迎接世界杯的决赛了。我自己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呢就这个周末哪儿都不想去，为什么？因为要好好的补眠，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呢可以熬夜看球。那你是不是也这样呢？因为世界杯来到了最后一场了哈，已经是决赛了嘛，不是那种看一次少一次，就是只剩下最后一次，错过了就要等4年之后了。所以呢在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啦还有我们的同事啊，这几天都有在聊关于世界杯。那你呢，你会不会想要约朋友一起在下个星期的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去哪儿看球呢？我看到很多地方哦，尤其在雪隆区有很多的商场啊、广场啊，还有一些妈妈啊都已经准备好要就是开放，也不算开放啦，就是迎接这一次的决赛，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了。你会不会也想约哪一个朋友，或者是去到现场一起热闹热闹呢？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和我分享啊。当然呢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也欢迎你给我留言，或者把你想说的话都传送进来。有什么想表达的，或者是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不过呢这个歌曲呢你传送信来的之后呢记得要给我留言哦，告诉我你想说的话啦哈。诶，志明刚刚提醒我了，还有季军赛。对对对对，没错。哎呀，怎么忘了季军赛呢？可能我已经不小心把福德小当成是荣誉季军了啊。那你会想看决赛，还是你会不会觉得季军赛诶也是很重要的，也得抽个时间看一下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就先关注关于世界杯决赛两支球队，法国阿根廷阿根廷还有西班牙的一些消息。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歌，有阿牛的一脚定江山。一脚定江山，
1: 没错，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0: 做球了。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 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来到了今天呢，已经是7月17号了嘛，那一切悬念即将揭晓啊。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就只剩下最后两支球队还在为冠军而战了。来临的星期天，西班牙和阿根廷将会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会师决赛，大力神杯就近在眼前了。那作为卫冕冠军和南美洲冠军军呢，阿根廷正在捧起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在之前呢，他们曾经在1978年、1986年和2022年三度登顶。而作为欧洲冠军的西班牙，则渴望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站上世界之巅。阿根廷他们在半决赛再次上演绝处逢生，在一度落后的局面下，以2-1逆转英格兰。等待他们的呢，是梅西再熟悉不过的对手了，也就是他们的这个西班牙即将在决赛见面的。而在西班牙队里呢，有一个少年梅西被塑，当年呢少年梅西被塑造被培养，并且呢在为阿塞罗那效力的17个赛季当中一步步成长为足坛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那回来我们看看西班牙啊，西班牙在晋级决赛的历程呢就平稳的多了。他们以2-0淘汰了法国，在队内有多位球星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其中最耀眼的当属大家称天才星星的亚马尔了。这一场胜利呢，也让姆巴佩无缘冲击个人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和阿根廷之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是只有一次的交手，就是在1966年的小组赛，当时阿根廷是以2-1击败了西班牙。60年一轮回，一眨眼就过，这场跨时代的对话再次站上世界舞台中央。39岁的梅西是足坛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将和西班牙最耀眼的星星19岁的亚马尔一起迎来国家队层面的首次交锋。到底这一次是谁拿下这份荣耀呢？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除了是星期天的这一场决赛之外，在星期日的早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5: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e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0: 1:26了，你开始吃着你的午餐了吗？今天呢，由我甄怡陪着你一起吃午餐，然后迎接你的下午茶，然后呢，再快快乐乐的结束星期五，然后迎接小周末，不对，迎接周末的到来啊。说到周末呢，我自己在最近呢，就因为家庭结构上面有了变化嘛，有了宝宝的出现，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我开始会去找一些适合孩子们出游的一些景点，然后就邀约了一些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和我自己家的小朋友一起出去的。所以感觉每个周末呢都过得特别的快，特别的充实，然后好像自己没有什么休息到。不过这是不是就是做父母的日常啊？因为在平常我们很忙嘛，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所以在周末累一点辛苦一点，还是会想要带孩子去有一些家庭时光、亲子时光，能够让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的。那除了是一些朋友带孩子去和朋友玩之外，我也会和一些老朋友们聚聚，虽然不是很常聚啦，但是总会找一些原因啊、理由啊和大家来相遇的，尤其是生日啊，我最喜欢生日的时候和大家见面了。那这边呢，就有一位来自吉达的宝华，他想要祝他的一位朋友生日快乐。他说今天是威南沼宜村华小的福利斌校长的生日，想要借着空中呢送上祝福。他认识的福校长啊，是办事积极，也人也非常的随和，更是自拍的高手啊。他回到了小时候在沼宜村长大的地方，长校将近2年，和董事、家协及村民都打成一片。除了是教书之外，也时常和其他的村里的乡亲父老啊一起办活动、吃饭、出游等等。所以啊，在这里呢，他想要点一首歌来祝福他生日快乐，继续的发光发热，也做最好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宝华，你想要听的这首歌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找不到呢，不过没关系，我给你选来了另外一首，是品冠的最好的朋友，来送给这位校长啊，也送给在听这节目的每个人。我想呢，我们的心目中总会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对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把你这位好朋友约出来见一面，也祝他生活顺心吧。
1: 小的时候还是很可爱，好像从来不曾给人伤害。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回来，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刚才在上一段呢，就有和大家说嘛，你会不会趁着生日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约约自己？应该说你会不会趁着周末的时候约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和他们见面呢？又或者趁着可能生日啊，或者一些聚会啊，特别的节假日啊，把大家聚在一起呢？我觉得不只是朋友啊，有时候对家人也一样啊。昨天我记得在节目中呢，我们访问了一位嘉宾，他就有提到人啊，有些话真的是要及时的说，我们要及时对你爱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及时的向他们道谢、道歉、道爱和道别，千万不要在一些可能真的是来不及了，或者是当事情发生了，遗憾发生了之后，你才发现有些话你从来不说，也不敢说，那之后可能也没有机会再说了。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身边的朋友，一定要对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说出一些藏在心里的话。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提起勇气的话，没关系啊，可以借着我们爱从自己开始的这个平台啊，我要对你说，来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的。好像美香她就想她说呢，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四，每年的今天都不会忘记天国爸爸的忌日，回家祭拜爸爸，和家人说起爸爸的样子。她说爸爸虽然傻里傻气的，不是学子，但是对八兄弟姐妹都教育得非常好，爸爸妈妈在天国有看着他们的孩子，个个都过得很好啊。所以呢，他想要点一首歌给自己在天上的爸爸。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叫倩怡，他说想要给妈妈留言，祝他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幸福。想点这一首飞道鹅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我想，不管是来得及还是来不及，有时候有一些话说出来呢，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那份遗憾或者是那份感觉有地方可以抒发一下，对吧？所以送上这一首飞道鹅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如果你还来得及，如果你还有时间，那就抓紧回家一趟吧。

0: 继续回到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在 TikTok 有很多朋友问我今天午餐吃了没，谢谢 Mary 的关心呢。今天的午餐呢，我还没吃，欢迎大家告诉我你的午餐吃了什么啊？虽然我没吃午餐呢，不过我吃了这个很分量很足的早午餐，就是 brunch。我发现最近我的这个吃饭的时间不太准欸，我开始会吃一些早午餐啊，还有宵夜，然后不吃晚餐这样。不过说到宵夜啊，最近在看球的时候，你会不会配上宵夜呢？如果你喜欢在这个看球的时候吃一些宵夜的话，那你又会吃些什么呢？剩下最后的两场世界杯赛事，一场呢就是在星期天早上的季军赛，另外一场是决赛在星期一早上的决赛。这两场赛事，你会选择在家看，然后配一些可能零食啊、小吃啊，还是会直接去到妈妈档去点一盘宵夜来配着吃呢？因为刚才在这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世界杯嘛，所以呢，就有朋友给我留言关于世界杯，我们来听听若冰宝宝说些什么呢？
1: Hello, 下午好呀 ,Fish 蒸鱼，我是来自星星的若冰宝宝，时间过得好快哦，没想到世界杯就快结束了，
0: 是啊，
1: 快要决赛了。宝宝，我还是希望阿梅可以再次捧杯，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了，虽然他上一届也是这样说，然后这一届又跑来了，不过宝还是希望阿梅可以捧杯呀。阿 Fish 啊，你呢？你支持哪一队呢？你们 ready 的吗？
0: 好啦，那支持哪一队呀？老实说，因为我是一个伪球员，我两队都希望看到他们捧杯。应该这么说，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场很激烈，然后值得一看，不能说值得一看了，肯定是值得一看的，就是能够看到一些经典画面的出现。至于哪一组捧杯呢？我觉得，其实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长处啦。也看到古晋的 Joseph， 他说星期一老板给他们世杯特价，老板说四年一次，没关系，大家 happy happy 开心就好。哇，你就好了，让人羡慕。你的老板是不是？应该问大家哦，你的老板会不会因为世界杯，然后也让你放特价呢？在这一次的世界杯期间，你有没有因为睡迟了，然后迟了上班呢？哈哈，来给我偷偷爆料一下吧，0111701-8289。下个小时会有两性话题，来送上这首《不想上班》。可以偷偷的转给你的老板听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什里安纳伊布拉欣表示，推行国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缺乏技术和专业知识，而是来自不愿接受改变、固守腐败文化的特定群体，包括部分精英阶层。他说，过去三年的执政经验显示，政府推动体制改革及打击腐败的努力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者阻挠。他强调，尽管加强治理与根除腐败的措施可能不受欢迎，但政府仍必须坚定落实，以确保国家行政体系更加透明，符合原则，并提升效率。高等教育部表示，公立大学录取国际学生并不会影响持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大学预科 Matriculacy 和文凭资格的本地学生获得入学机会。根据该部数据，截至去年12月31号 MyMohis 系统显示，国际学生仅占公立大学学生总数的 8.9%， 也就是634706名学生中，国际学生人数是56565人。高校部说，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而公立大学本科课程仍然优先录取本地学生。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去年外国游客通过 Alipay Plus 生态系统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二维码支付交易额大幅增长 89.6%， 达到8亿2400万 ringgit， 高于2024年的4亿3500万 ringgit， 同期交易笔数也增加 60.4%， 达到1050万笔。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继2026年第一季度增长 5.4% 之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增幅达到 5.8%。 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受除农业以外各领域表现带动，而农业部门则出现萎缩。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上半年增长 5.6%， 高于2025年下半年的 4.5%。 国际新闻，澳洲星期五召见辽国驻堪培拉大使，对辽国没有就两名澳洲公民饮用甲醇污染酒精后中毒死亡严厉追究刑事责任表示极度失望和沮丧。路透社报道，两名年龄19岁的澳洲女孩2024年在万荣喝了受污染的酒精饮料后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伊斯兰坚实的绳索吧。根据埃布胡莱勒传述，先知愿主福安之说，在末日来临前的一段日子里，时间飞逝，公休将减少，人心将贪婪，考验和灾难将出现，杀戮混乱将泛滥。有人问他，穆圣啊，何为杀戮混乱？他说，杀人杀人，意思是指滥杀无辜。也许穆圣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如流水，人生如梦，还未珍惜青春年华，却早已皱纹满面，白发苍苍，似如落幕的夕阳，立马要告别这世间。老人们常说，那时候没有车水马龙，更没有如此之快的节奏，总感觉时间很漫长，日子过得很充实。可是现在总感觉一年就像一个月，感觉时间过得非常之快，不知是时间变短了，还是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占据了我们的时间。时间就是不断的减少的生命，而这短暂的生命之中，又有多少时间我们用来感赞真主，用来行善，用来为后世做准备呢？而这为数不多的时光中，又有多少人深陷红尘世界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罪恶充斥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忘却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穆圣愿主福安之说，人心将贪婪，由于我们对这个世界贪恋太多，对这个世界的痴迷太深，以至于我们沦为了这尘世的奴隶，一辈子为这个骗人的今世而执着。有了房子想要车子，有了车子想要票子，有了票子又妄想拥有整个世界。犹如我们的穆圣愿主福安之所言，人拥有一座金山时，妄想拥有两座金山，唯有土能够填满他的心。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把今世装入了心中，最后今世却骗了我们每一个人。犹如我们空手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将遗憾地空手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将成为别人的嫁衣。我们又能够带走什么呢？灾难将显现，杀人将泛滥，世界经历了3年多的疫情肆虐，巴勒斯坦被以色列所屠杀，黎巴嫩的百姓流离失所，尊严被践踏，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强权至上的世界中，公平与正义被强者所书写，弱者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其实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当这个世界上良知与正义成为一种形式，当霸权弱肉强食成为世界的主导，当脆弱的生命在不义者的眼中必如蝼蚁，当杀戮儿童妇女成为不义者叫嚣的荣耀时，那么这个世界杀戮将会泛滥，生命便会变得避如蛆虫。我们的穆圣愿主福安之曾预言的一切，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而我们却还沉沦在罪恶里无法自拔。我不知道这个充斥着罪恶的尘世还能够存在多久，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真主的绳索伊斯兰，只有信仰能够拯救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扎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到了下午的2:12，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星期五的2点钟呢，我们有两性话题嘛。今天呢，在这两性话题呢，是我自己从一开始就很想聊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分享嘛，我自己不是广播，应该说不是读广播出身啊，我也不是媒体本科。那是什么机缘巧合带我进入到了这一条赛道呢？算是赛道没错啦。那当然今天不是谈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啊，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如果你读了某个科系或者是某个专业出来了之后，但是你却放弃了高薪工作，到底整个社会啊，你的身边，你的环境会不会觉得不能够接受呢？那对于男性跟女性做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承受的压力也都不一样呢？因为我自己是读这个建筑系的，我发现我自己的身边有很多朋友好像都没有在这个领域发展的。今天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其中一位了。我们先请建议Dave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e。我其实是跟 Fish 大学同学，也是读建筑系，我们同本科的吧。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也没有在从事这一行了。
0: 那自己现在在从事的是？
1: 主要是我也是斜杠人生，所以我主要呢白天是做写文案的，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呢就是在做塔罗。我是个塔罗师，
0: 是塔罗牌师，从这个从建筑到塔罗牌哦。其实我自己在就看到了 Dave 的近况的时候，我也是吓了一跳，哎，怎么差这么多？但后来想想不对啊，我也差了很多。那我自己在从这个大家一直都觉得有非常好的职业前景，还有高薪收入的一个职业转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以这样？那女生我们就不要去那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啦。你就找一份稳稳的工作待着就好。那对于男性来讲，我觉得那个压力应该也更大。你先简单的说一下，你自己在转换跑道的时候，你有感觉到压力吗？
1: 一开始是有的，其实我纠结了蛮久，因为毕竟我读了这一科呢，读了4年半，然后呢，我也出来社会从事这一行了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其实发展的机会，其实前景是不错的，因为当时的老板给我的发展机会，当然是要感谢他，都是可以连接到一些国际的发展商的顾客的。所以呢，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确实非常纠结。我觉得我纠结了1-2年吧。对，我在里面 struggle 了，纠结了1-2年。
0: 哎，像听起来这个压力真的挺大的。但是是什么让你痛定思痛？痛定思痛有一点夸张了。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啦？哈，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来和Dave 好好的聊一聊，当初选择读建筑行业是不是给家人的一场恶作剧呢？可能也不是。那到底？我们在想些什么，当然也可以谈一谈社会对于女性又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刻板印象，我们的压力又从何而来呢？王蓝英的这一首《恶作剧》，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甄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ve。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不务正业这一回事啊。到底男人的压力更大，还是女人的压力更大呢？我觉得用不务正业啊，可能有一点点的标题党啦哈。但其实我们要说的是，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本的职业是在建筑行业嘛，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在建筑行业是发展前景非常的大啦，然后薪水也不错。那你自己当初离开的时候，你的薪资大概多少？
1: 这可以说吗？OK， 第一呢，我觉得要改变一些刻板的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叫 quantity surveying， 就是材料
0: 估量师。
1: 他是一个专业，但是高薪吗？我觉得这个可以打一个问号
0: 啊。
1: 因为出来接触了过后，很多领域呢，其实你所付出的时间，跟你得到的这个薪资到底是不是所谓的高薪，在这个个人见仁见智了。
0: 嗯哼，所以你觉得也不算高薪？
1: 我觉得中等吧，
0: 嗯，
1: 中高啦。
0: OK，
1: 我不会觉得它是绝高的那一个部分。
0: 当然它不是不是那种高薪超级高薪贵族打工，或者是我们讲的一级打工人。

0: 十岁六十岁吗？因为我才发现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创意的。那我们 QS 做的东西，当然 QS 有分三个板块啦，还有 developer QS、consultant QS 还有 contractor QS。 我一直来都是在 consultant 的，就是专业的那种就是一个 third party consultant。
1: 好，我简单一点，我们和听众们解释一下，就是在不同的可能是阶段当中，那你选择的那个行业刚好是需要待在公司里面比较长时间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所谓的办公室一族。
0: 对，而且它就是专业吧，所以它就有很多这种
1: 文本工作，
0: 对，需要去依据的这种我们讲 govern 的东西，就是有 professional body 来去 govern 我们，所以它就有很多条条框框，
1: 所以
0: 我发现我不喜欢，
1: 然后没有太多的变化。
0: 是
1: OK， 所以当时你家人是什么？是给你什么样的反应？
0: 其实为什么拖了那么久，一到两年才跳出来呢？这也是连接到我的家人，就是因为我妈妈还是有带着那一个希望我可以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这一个心情。
1: 你是独子吗？
0: 我不是独子，那我是四个，我是最小的。
1: 哦，
0: 然后前面的三个呢，我妈妈感觉她就是有一个缺憾，说可能忙生意赚钱，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学业啊等等，
1: 或者健康啊。
0: 是的，所以她就会把很多心思跟寄托放在我的身上。
1: 哦，
0: 所以我从小就会背负这一些。
1: 然后又是儿子，
0: 对的，
1: 又觉得哎，男生应该要更稳重一点。
0: 是的，
1: 所以你妈有和你好好的聊过，我不希望你转行。
0: 有，所以我才拖了一到两年才就是在他与我自己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1: 会不会很我觉得男性哦要转换跑道啊，很大程度是收入不稳定，但是你的压力不是这样，你的压力是家人的期待跟家人的寄望。
0: 是的，这个也是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就是我哥哥姐姐们。因为我是最小的嘛，那呢家里呢很多的经济呢由他们都去承担了，所以我其实我能做我自己，我确实是非常感谢他们的，有他们在前面，那么我就可以多点选择做我想要做的东西跟自由了。
1: 但你自己其实有打算和自己比如另一半，或者是有考虑过未来的一些打算吗？还是当时想转换跑道的时候，只要处理好家人，我爸妈不担心，我就 OK 了。
0: 这个我觉得要带回今天的这个主题。
1: 对对对，
0: 爱是从自己开始先。
1: 嗯，确实吗？
0: 就是因为之前我都是比较听从父母，去遵守他们所希望我发展成的生活的这个样子，那我发现呢，渐渐呢，我做了一个孝顺儿子，但是我失去了我自己，所以那时候，所以我想说爱从自己开始嘛，我先得爱我自己，才可以溢出来去帮助跟爱更多的人。
1: 你身边的男生会这样吗？就身边的男性有像你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方式吗？
0: 确实比较少。
1: 哦，那大部分的男性其实他们的压力是来自哪里？或者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想要逃脱自己的现况，可是他们都不敢。
0: 对，
1: 不敢去放弃所谓的高薪工作或者稳定工作。其实最大的压力是也是家人吧。
0: 我觉得最大的压力跟恐惧呢，是自己要踏出去的那一步。因为你在一个领域很久，它是稳定的。其实我在那一个时间呢，也是面对同样的压力。我觉得社会当然也有，但更大于是自己的心态能不能踏出去。
1: 尤其是对于男性，如果比如说年近三十或者已经过了三十，你还要回到可能漂浮不定的一个状态，是那是挺紧张的。
0: 对对对，所以呢，你问到感情的部分呢，我觉得我还是先找到我自己才来说去谈感情，不然呢，我自己没有照顾好我自己呢，我自己是有缺陷的呢，那一定会带给另外一半，也会让人家去就不开心，会发泄还是怎么样嘛？会有抱怨吧。所以我说觉得要顾好自己，这样自己是完整的先。我的概念是，
1: 你的想法是这样。
0: 是的，
1: 我在思考我自己当初跳出了我的那个领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的正职。
0: 你也跳了一大圈，
1: 我跳了好大一圈。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我父母其实没有说什么，这可能是家人对男女的不同，我发现爸爸妈妈对于女儿都是比较放手的。
0: 对，
1: 就是我希望你是快乐的，我希望你是开心的，你就去追寻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要太过分就好了。
0: 这一点让我想起我的妈妈最后是妥协的，因为她看到我在那边挣扎了很久，自己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呢，在原地内耗打转的时候呢，她最后是愿意支持我跟给我鼓励，让我踏出来的。所以到最后我还是很感谢她得到她的这个支持，这样子。
1: OK，
0: 做孩子还是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吧，支撑的，
1: 是没错。好了，那其实谈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压力啊。

0: 近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6: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6: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6: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进入到别人眼中不务正业的状态，到底男性的压力会更大还是女人的压力会更大呢？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大家好，我是 Dave。
0: 好啦，那今天呢来和 Dave 聊一聊我们两个人放弃了大家眼中的铁饭碗，算是铁饭碗，
1: 算是也是。
0: 所以刚才我们上一段就聊到家人嘛，其实家人是最关心我们的人。
1: 是的，
0: 尤其是父母总会在想，男人嘛，你就是要顶住家里的顶梁柱啊，然后你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他们肯定会担心的更多一些。但是对于女儿，对于女性，我的父母其实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他们就是希望我能快乐然后健康，只要可以养活自己，他们觉得就足够了。
1: 明白。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学历就设置了一个框框给一个人？
0: 就是如果今天
1: 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0: 你是觉得因为我们的有些人的学历好像比较高，是大家眼中很羡慕的学业，
1: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的学历就是你读的那一科，那你是不是出来就一定要做这一行业？是不是这个东西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框架？
0: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当你学的是一个专业，就是我说的专业是真的是 professional 的那种专业，比如律师啊、医生啊，像我们这种材料估量师，大家就会觉得你不要浪费了你的学历，所以你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可是如果你进入到的是大家可能不会太看好的，比如 HR。就是那个或者是一些会计，我不是在指任何行业哦，但是上一辈总会这样觉得嘛，诶，你做了，你读了这个，
1: 听到 HR 的人怎么怎么敢说？我眼睛瞪。
0: 但是呢，我必须要说，这个人事部是非常难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人事部哦。
1: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对对对，但是父母他们总会觉得，这些工作你可以去别的行业的啊，你不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啊，或者读金融，你不一定要做金融的吗？做金融出来是不是只可以卖某某东西呢？
1: 对，
0: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觉得你如果读的是专业领域，那你就不要浪费你的学历。所以这倒不是学历框住了一个人，而是刻板印象。
1: 对，所以我也是这么去看待。我觉得人生真的是有太多无限可能。如果你把学历或者是本科这一个东西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框架，那就限制了很多的可能性。而且人一直在变化嘛，20岁的你要的东西不一样，30岁要的时候要的东西不一样，40岁你要的东西又不一样了。那我觉得。人生应该是打开的，不是关闭的，闭着的。
0: 但是大部分的我觉得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困着你的不一定是学历，反而是年龄。
1: 对，
0: 是年纪把一个人给框住了。
1: 尤其是女生，
0: 对女性，我自己身边的女性啊，在20几岁的时候，如果她选择了某某行业，那可能她在未来有了家庭或者是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就不太愿意去跳脱那个舒适圈了。男性会这样吗？你自己身边的男性朋友会这样吗？比如他在这个公司或者这个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不想再追梦了。
1: 是，大家会比较倾向于在这个舒适圈稳定的状态。
0: 因为社会或者身边的朋友就会讲，比如你这样子不是很浪费吗？你对得起你的另一半吗？那你家人怎么看你？
1: 对，
0: 其实是社会给的这个背上的责任
1: 跟眼光吧，我觉得，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可能也不一定是要谈男女，我们可能是要谈年龄吗？是要谈年纪吗？
1: 我觉得它都是有相关联，就是关联的。一个人在决定一个事业方面的时候，可能不只是以男女出发，你说的就是年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女生，我觉得。现在的女生都是怎么说，男生是不是应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可能女生就是应该在内就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很多女生都很我们讲女性的时代吧，很多女性都崛起了，现在女性已经不再是像以前刻板的一项古代的那一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跟我觉得是社会的进步。但有一个东西是唯一不变的东西呢，那就是女性是要去怀孕生孩子的。这东西是男生没有办法去做的。那么他又要在这样的文明发展的社会的进步之下，要去赚钱，要有社会，要有地位，但他还是得要去生孕
0: 育一个生命。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女性压力会，我这么去看待了、以我的角度了，社会角度 I'm not sure， 那我觉得这个对女性来讲可能是压力更大的一件事情，比起以往。
0: 那如果今天让你来做选择题的话，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天谈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女性的压力会比男生来得更大吗？你是这样觉得的吗？
1: 我的角度是这样。
0: 那你是不是照这样的话深一点的谈，你是不是觉得女性就应该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我会不会有一点在偷换概念了？
1: 这个问题，
0: 那不，你其实是觉得梦想比赚钱来说是更重要的啦。
1: 我个人角度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好像我们说的吧，我们可以从梦想当中去找到面包，而不一定是要只往面包那方面去走，那我就觉得可能就会失去了自己，因为来这一趟二十年在里面在读书，你做工可能是40年的，那可能20年退休，那大部分的时间，那80岁了嘛，大部分时间40年都在工作了，如果你做一个你不开心的工作跟你不喜欢的工作，那是一个人生煎熬啊，我觉得，这是我的角度了。
0: 其实 Dave 自己在做了现在的这个行业，就是塔罗牌之后，我相信你也见了不少的人哦，因为工作上你需要咨询不一样的人，然后大家其实面对的问题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个放弃了自己的稳定工作，到底谁的压力会更大？说白了，其实就是在谈你的赚钱跟你的梦想要怎么去做选择。那在你看了这么多人，其实现阶段现代社会大家都是怎么选的呢？下一段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吧。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那在现场呢还有
1: 我是 Dave， 我又回来啦。
0: 没错，那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到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其实到底社会怎么看，那你自己又是怎么面对这些压力的呢？谈了家人，谈了社会，其实还有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另一半，即将和你携手度过一生的人呢。如果你可能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有很稳定的工作了，然后 maybe 有可能你们已经即将步入家庭，然后突然他告诉你他想要转换跑道，你会担心吗？啊，你先说你其实能够接受你另一半这么做吗？
1: 我觉得
0: 板将一军了，
1: 我觉得我愿意啦，我觉得我会遵守啦，因为你希望人家让别人让你做自己，但你同时也要允许别人做他自己，那不然他就失去了他跟你在一起，那就没那这个意义就跑偏了吧。那今天我就反问回你。
0: 好，来，我给你一个
1: 反问你，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老公，他是一个赚3000块一个月薪资，但他每天过得很快乐，或者是另外一个男生，就是另外一个男生是他薪资15000，但他每天都压力爆棚，每天回到家就是发脾气，把压力发泄在你的身上，那你会怎么选？是男生 A 还是男生 B？
0: 哇，
1: 作为老公，
0: 这个等一下，你现在是直接给一个男生 A 还是男生 B， 而不是这个、OK， 好啦，我觉得是同样的啦，我把这个概念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啊，其实我是可以接受薪水不高但是过得快乐，不过那个是在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负担的时候。我觉得人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男女啊，你必须要知道你现在的人生阶段在哪里。那你如果你已经有一些责任在身了，比如你有了家庭，你有了孩子，你要负担你的父母，你已经有这些所谓的责任要担的时候，那你就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那个你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无论男女，那20几岁，比如今天我跟 Dave 在一起，20几岁，你告诉我你要转换跑道，我说没关系，那你去吧。那你可能收入不稳定，我也觉得没关系。可是如果你已经是有家庭了，我们已经可能到了某个阶段，你要可能负担父母的生活费的时候，你还告诉我你想要不务正业吗？这我觉得就不行了。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男性还是女性，而是你现在你了不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人哦，你可以追求梦想，那我也可以在梦想当中去赚钱，可是如果你是很梦幻的觉得我要一直自由，
1: 那就天马行空了，
0: 那就天马行空了。
1: 对，我觉得你的那个观点非常好，就是还要再带入说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什么阶段在做什么决定，这个观点真的非常好。
0: 但是大部分的就算是这样，大家还是会对男性比较苛刻，会觉得诶，男性你要成为一个父亲，你要成为一个老公，你要成为一个丈夫，
1: 顶梁柱，家里的顶梁柱，
0: 所以你就算选择了自由，你也不能选择太久。
1: 是
0: 啊，比如说今天如果 Dave 你不是一个塔罗牌师，你是一个画家，大家就会问，那你赚得了钱吗？
1: 对，
0: 一样，你可以选择梦想，但是大家也会渴望你会赚钱。
1: 是的，我觉得还是社会有这个印象，男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刚才之前有说嘛，就是社会其实有在进步，我觉得现在对男生女生的这一个偏，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不算偏见吧，就确实是有进步，但还底层你所说的确实我觉得是还是有，就是对我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这样子去看待的话，那如果再问你让你再重新选一次的话呢，你还会选择我们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吗？还是你目前的这个生活，你这个 FM 主播的这一个，
0: 我会选择我开心的职业。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会选择一个开心的职业，因为开心不代表你就不赚钱吧。
1: 对
0: 啊，所以我不是说 DJ 很赚钱哈，我是说塔罗牌可能也很赚钱，
1: 没为人服务。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你必须你可以追求梦想，但同时追求梦想的时候你也要有上进心，
1: 是
0: 你也必须在你所在的领域
1: 对
0: 有所成。
1: 是是是，两者不违背吧，我觉得。
0: 好了，那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觉得 Dave 你来说一说你对于今天这个课题的看法吧。其实你认为啊，活在这个世界底下，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到底社会对于男性跟女性 刻板印象或者我们附加在男性女性身上的压力谁会更重一些？拿我们两个来说就好了，我们不务正业的这种情况。
1: 对，我就以我的状态跟我家庭环境吧，因为我只能感受最深是这一块嘛，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这个环境底下，就是我说嘛，我家人有在前面支撑嘛，对我而言我的压力确实没有一般人的那么大。那么看到我更是看到你吧，就你也跳出来了，不做 Q 就是 QS,
0: 不做我们原本的了，
1: 对，然后你还是要去照顾小孩，还是要追求梦想，然后呢我们就说啊，男人四十一朵花吧，但女人四十就不一样了。就这一个刻板印象确实它还是在，所以现在对女性的要求我觉得又要有工作，又要有可能一些发展，然后又要生小孩，可能还要懂得煮饭这些等等的，当然男生是很多也会帮忙了，在我的角度我确实觉得女生可能压力会比起男生我啦，因为对我的环境影响，所以导致我有这样子的观念。
0: 可能这所谓的压力来源它不是金钱上的压力，它是生理上的压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你还能够承受得住吗？
1: 对，
0: 因为男性可能进入到了家庭之后你要承担的是金钱的部分，
1: 对，
0: 但女性要承担的是
1: 不只是
0: 金钱而已，除非他不想生啦。
1: 对
0: 那也 OK 啊，那是两个
1: 那就另外一个话题了，
0: 对，那就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了，
1: 对
0: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 Dave 来给我们聊了这个有趣的话题，
1: 谢谢，
0: 是我一直想聊的，也希望接下来还有其他有趣的话题再把 Dave 请上来咯。
1: 好哦，谢谢 Fish 邀请哦，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纳杜斯安娜伊布拉欣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维护学校声誉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并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小事，但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他提到如果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发生2宗霸凌案件，校长或校方负责人不应该因此受到责怪。他们通报事件的行为并没有错，真正错误的是没有采取行动，甚至隐瞒案件。政府不会干预港口营运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包括涉及外国人的任命，只要相关公司的大多数股权仍由马来西亚人持有。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政府政策规定持有港口等战略资产或特许经营权的公司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控股，持股比例至少达到 51%。 他说政府目前只监管股权结构，确保经营特许经营权及国家战略资产的公司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马来西亚人手中。根据内政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共有78名外国人在难民登记文件计划获得难民身份。内政部今天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表示，这78人是早前被转送至霹雳州美罗难民与庇护申请者特别隔离中心的120名缅甸籍扣留者罗兴亚族的一部分，已进行难民身份鉴定程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担任代国防部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泽连斯基星期四在社媒发文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他提到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1/10林区被烧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总统马克龙16号说，对纵火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总面积大约35000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大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备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来到了下午的3:07，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要来和您选播一些好听的马来语还有英语歌曲啊。哎，我记得从这个月、上个月、这个月，应该是七月开始吧，我就和大家说了一个约定啊，我想要每一个星期五呢，都选一个主题，然后来选择和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歌曲。诶，然后就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前个星期啊，在节目了，节目尾声呢，就来告诉我，诶，这样的选择其实还不错哦，然后这个选题，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歌，还有什么推荐的歌曲这样的。所以也欢迎今天来参与我们的绝配拼盘吧。今天呢，我选来的主题呢，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词啊。今天我想谈谈的是，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你就是自己的光芒，你就是自己的中心，做自己的主角啊。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成为别人眼中最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成为别人期待的那个人。可是人生就不是一场考试嘛，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我刚才选播的那一首歌啊，刚刚播过的歌曲是 Flowers。其实 Mirror Cross 呢，他唱着这首歌就是在说，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里、自己生命里绽放的那个花朵，所以不需要去从别人的嘴巴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价值。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你选来的第二首歌曲呢，是 Yuna 的 Dance Banana， 这是一首马来歌曲。这首歌它其实虽然表面上说的是暗恋啊、失恋啊，可是它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你终于愿意承认你自己，你终于看到了你自己，不要把自己心里的想法给藏起来，把你的感受给收下去、压下去。成长的其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为你送上这一首 Yuna 的 Dance Banana。

0: 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纹推荐礼将在7月18号星期六早上10点位于霹雳怡保举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今年的国庆主题为苍明大马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国人可以通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浏览通讯部、新闻局以及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来收看现场直播。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2: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1: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2: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1: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2: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1: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2: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6: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5: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晚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6: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5: 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6: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购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阿迪巴诺尔的《Joke It Hati Senang》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呢？它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个歌手阿迪巴诺尔的一首歌，说的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眼光上。听首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快乐的想要跟救护舞动起来呢？这首歌他说的其实呢就是在分享一种生活的态度嘛，有的时候别人称赞你你很开心，那别人批评你你就难过了好多天啊，千万不要在别人的口中找到自己，在自己的身上量衣服， 或者是量你自己的尺寸，这才是最重要的。那说到阿迪巴诺尔呢，我想啊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短片啊，他的影视剧等等，因为呢他是马来西亚非常受到尊重的尊敬的一位歌手演员还有主持人哦。他本身是一位英文老师，后来啊就凭借着独特的嗓音进入到了演艺圈。他的音乐作品一直都是以温暖有故事，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不是刚刚这首歌，而是 Terlalu Istimewa， 我想你应该也有听过吧。但是这首 Joget Hati Senang 也受到了歌迷们的喜欢，是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当中， 是带有传统的 Joget， 就是马来传统舞曲元素的一首轻快歌哦。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 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好啦，那刚才听过的那一首歌呢，是在告诉你快乐是不需要别人认可的，

自己的价值要自己去寻找。接下来想要推荐你的这首英文歌呢，就是在提醒你，当你开始相信自己，那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们都有无限的可能，你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强大。这首是来自澳洲的创作歌手 Sia 的 Unstoppable。 Sia 她不只是歌手啊，她也是国际乐坛非常抢手的一个创作人啊。如果你问诶，到底她是谁啊，我想哦，你可能没有看过他的真面目，但是你对他一定是印象深刻，因为他的造型非常的独特，是戴着一个我们所谓的蘑菇头，然后刘海呢是几乎遮着了自己的半张脸啊。我非常喜欢他的造型，还有他的每首歌还有 MV 带出来的力量。那这一首 Unstoppable 呢，歌名就是势不可挡，你挡不住我的。这首歌他唱的主角看起来是无所畏惧，好像什么困难都打不倒他。有趣的是啊，针对这首歌呢，西亚他曾经有说过，他不是在表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说即使我们内心有很多的不安啊，你可能会感觉到脆弱啊，可是我们依然要选择往前进。因为真正的强大不是不害怕，而是呢，当你很怕，你感到未知，可是你还是坚持着顶着头皮走下去。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你就是自己的主角。可能作为主角呢，最关键的不是要证明你自己多厉害吧，而是要告诉自己，我其实已经准备好，或者是我也足够的强大。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缩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什么是桥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7: 桥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桥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啊，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桥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桥批博物馆收集各种桥批。我自己写过桥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9: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8: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9: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8: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来到了下午的3:44，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呢，是 This Is Me， 非常非常澎湃的一首歌啊。那说到澎湃呢，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说，哎呀，世界杯的决赛要到了，在这个周末啊 ，RTM 就配合世界杯的热潮和国庆月的庆典，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办了一场活动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场活动呢？我们来请人在现场的 JC 来和我们说一下。JC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 JC 进城。那有世界杯的活动，怎么可以没有我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人呢、已经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达巴拉梅卡。因为从今天开始呢，这边呢、将会是非常非常的热闹的。首先要告诉大家，如果呢你开车啊、要经过这个独立广场，建议大家呢还是就是绕道吧哈，因为这边呢被封起来了，举办相当大型的独立环节活动。那当然这边呢其实有好几个活动结合在一起。那吉隆坡的警察总部联合16个政府部门在这边举办了独立环节活动，所以呢从今天开始17一直到星期一20号，有一系列的娱乐活动，包括当然就是刚刚呢Fish 啊有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世界杯的大决赛即将要举办了。所以这个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总决赛呢，是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这个赛事在星期一的清晨3点开踢，而在达巴拉梅卡这边呢也设有大屏幕直播这场赛事。那么当然就是跟大家一起收看，一起欢呼啊，一起享受每一个进球的热闹跟时机。所以呢在这边呢、已经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摊位啊，还有非常多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这次呢根据有关单位的估计啊，这个主办单位的估计会可能有100万人的到访，所以连续3天我们都欢迎大家啊来到现场，就是跟我们一起在这边玩啊，在这边互动啊。在这边当然就是一个很棒的所谓的这个吉隆坡很重要的旅游景点哈、一个很指标性的旅游地点，大家也都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那现场有什么呢？有很多赞助商的摊位，他们都设了一些小游戏啊，来和大家互动的，包括像虚拟射门游戏啦，啊，问答环节啦等等。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啊，联邦农业销售局啊，各个主方部门也都有在现场啊，跟大家互动的。我甚至看到了有这个让大家查询交通罚单的柜台啊，如果呢你正好在这边，也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处理掉哈。那至于我们 RTM 呢，各台的 DJ 包括 IFM 也都派出了 DJ 来到这边共襄盛举，设立户外的广播室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参与这次的盛会。我们也准备好了小礼物送给现场的听众。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吉隆坡刚好这个周末或者是今天开始有一些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到达巴拉梅卡，这边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大家都知道独立广场除了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很爱来这边走走逛逛之外呢，也有非常多的外国人，所以呢有很多外国游客都觉得哇哦好震撼哦，为了一个世界杯我们在这边有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有那么多不同的摊位啊赞助商啊，然后呢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各自有各自安排的活动，反正呢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当然如果呢你是想要看世界杯的总决赛的话，当然那个时间呢还是到星期一的清晨了哈。但怎么样都好，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这边，因为我们这边看起来已经都架设好了。那么从这几天的活动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全民看球呢还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活动。所以再次跟大家说哈，今天开始17号一直到星期一的清晨20号，那么在达卡拉梅迪卡吉隆坡独立广场这边呢有非常盛大的活动，大家一起来。大家可以坐LRT 或者是 MRT 等等的哈，就是反正有很多的公交其实都可以抵达这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享受每一个进球的时刻。谢谢大家，那我就把这个空中的广播再交回给 Fish 跟鱼。
0: 谢谢 JC， 谢谢现场的分享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趁着来临的周末，带着一家大小到独立广场去感受世界杯和国庆月的热闹气氛吧。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至五下午3点， 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好啦，那听过了 JC 的现场直播报道啊，分享之后呢，当然还是要回到绝配拼盘来给你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其实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啦啊。不过呢，一首是中文歌，中文歌；一首是马来歌，一首是英文歌。来说说我要给你推荐的这首啊，是来自马来西亚乐坛天后级的歌手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 Seindah Biasa。那说到他，相信很多马来西亚的听众都非常的熟悉吧。他在1995年出道，凭借着清亮而稳定的嗓音啊，驾驭了各种不一样元素曲风的歌曲，成为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这么多年下来呢，他也获得了数百项的音乐奖项，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西亚的音乐奖项 Anugerah Industry Music， 还有 Anugerah Juara Lagu 等等重要奖项的肯定哦。而且不止在马来西亚，他在东南亚地区也是累积了大量的歌迷的。那今天的这一首歌呢，是Siti Nurhaliza 她以温柔的旋律唱出一种简单自然的美好。 Seindah Biasa 可以理解为平凡当中的美好，这是在提醒大家哦，有时候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一些特别，或者是追求一些高光、一些聚光时刻，简单真实它也是一种美嘛，对不对？所以呢待会儿就来听听由他演唱的这一首 Seindah Biasa。 那关于今天我选来的歌曲，你哪一首是最喜欢的呢？有没有听了觉得这首过去没有听过，今天听了耳目一新呢？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也是时间要交班啦，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在爱从自己开始，再继续陪你一起吃午餐喝下午茶吧。我是 Fish 珍妮，我下班去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经济保持韧性，统计局初步调查显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8%。 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马纳塞尔指出，该数字比今年第一季度录得的 5.4% 还要高，这凸显尽管我国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但国内的经济活动仍然持续扩张，同时这也显示政府推行的各项干预措施有效缓解市场担忧，显著降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为种植及原产业部推动农业大宗产品领域循环经济倡议而实施的废弃食用油回收计划迎来新里程碑，其回收网络已经扩展至全国100间国油加油站。部长 Dato' Sri Noraini Ahmad 表示，这项由该部与国油贸易公司合作推行的计划自2023年启动以来发展迅速，第100个参与该计划的地点是巴瑞宾当国油加油站，并于今年6月20号起开始运作。槟城州政府决定按照原定计划下个月起落实新的水费标准。首席部长曹冠友表示，尽管仍然有民众呼吁展延这次的水费调整举措，但根据国家水务委员会制定的新水费标准，有关调整原本最早可以在去年8月实施。他说，州政府经过全面考量之后决定将实施日期推迟近一年，也就是到今年7月1号落实。曹官友强调，州政府已经尽力给予消费者缓冲期，以应对新水费调整。国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深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大批群众星期四走上基辅街头示威抗议。费多罗夫在6个月前上任，负责对一支和俄罗斯进行了4年战斗后疲惫不堪的军队进行了数码化和现代化改造。消息人士透露，欧洲官员和外交官对费多罗夫被撤职的决策表示高度质疑，认为这将对乌克兰造成损害。乌干达东部16号发生校车撞上路边巨石后侧翻事故，截至目前已经有21人死亡，包括20名学生和1名成年人。警方表示，涉事校车属于首都坎帕拉市的一所小学。初步调查显示，该校当天组织研学活动，返程途中校车司机疑似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车辆冲出道路后撞上路边巨石侧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你好，我是小韩。在开始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之前呢，要跟你分享这一项活动哦。从今天，也就是7月17号开始，一直到19号呢，在 Dataran Merdeka 独立广场有这样的一场活动 Fiesta Piala Dunia Unity Merdeka， 配合世界杯举办的盛会。那现在呢，我们就跟人在独立广场 DJ Corner 的 JC 连线，请他捎来现场的实况。 JC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定成。说到世界杯呢，很快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哈，这也是总决赛或我们说大决赛即将要上演的时刻啦。那我现在呢，人就在吉隆坡独立广场 Dataran Merdeka， 因为呢，从今天开始这边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像刚刚小韩说的，从今天17号开始，一直到19号，其实是要跨到20号啊，因为呢20号才是世界杯决赛的上演。那一连几天在这边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包括了吉隆坡警察总部联合16个政府部门在这边举办团结独立的活动。然后呢，当然 RTM 啊也作为这个世界杯的官方转播的平台，那我们也在这边办了很多的活动，包括IFM 的 DJ 就是我啦啊 ，JC 定成现在呢也跟 RTM 的 Radio Classic 的同仁啊 Nadia 在这边呢就做这个户外的广播，和现场的民众互动交流啊，送出一些赞助商的小礼物啊等等的。刚刚呢我也访问了很多来自中国的旅客。因为呢他们来到独立广场，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办了那么盛大的世界杯的相关的活动，所以呢他们也来参与啊，他们也说没有想到原来马来西亚那么的热闹啊。那当然呢，这一次我们20号的凌晨应该是说星期一的清晨了啊，清晨3点钟开始呢就会是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上演。那我们在独立广场Dataran Merdeka呢也有一个大荧幕啊，这个绝对是超大的屏幕跟大家一起来观看。因为呢 RTM 作为官方的转播平台，大家除了可以在 RTM Click 收看到我们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之外呢，我们也在户外办一个所谓的一同观赏的派对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这几天，如果你有时间，今天星期五下来的周末，星期六星期天，还有到清晨的3点这个决赛的开机，你都可以来到独立广场这边。除了有我们除了有赞助商的摊位，当然还有一些政府部门还有这个联邦农业销售局啊，他们都在这边用他们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个世界杯的气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呼朋唤友哈，一起来到这个 Dataran Merdeka 这边非常非常的宽敞，所以多少人来都不怕啊。预计这次呢会有100万人参与这次在现场的盛会，而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 DJ 在我们 RTM 的这个户外广播站和大家互动的。所以想要玩游戏，想要看球赛，想要可能买球衣啊，这边呢其实也都有，什么都有啊，跟世界杯相关的这些产品啊，或者是这些小礼物呢都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来到这边尤其是要参与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这个盛况。所以呢我们呼吁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到 Dataran Merdeka。 好了，那我就交回给小韩，谢谢大家。
1: JC 啊，你会在那里待到几点呢？因为5点钟很多朋友下班了，不知道过去还看得到你吗？
2: 可以，我会在这边呢一直到6点钟。而且呢Dataran Merdeka 其实是蛮容易抵达的哈，建议大家不要开车过来，因为这边呢大家都知道哈是市中心，你可以搭 LRT 直接来到 Masjid Jami 站就能够走路过来这个独立广场。所以我会在这边一直到6点钟，所以你下班反正是星期五嘛啊，就可以直接过来咯。
1: 好咯，想要看到 JC 的朋友啊，下班之后就到独立广场去看一看吧。这场活动有好多好多的摊位，非常的热闹啊，值得一去。谢谢 JC。
2: 谢谢，拜拜。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
1: 尼，从来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1: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1: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我国经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公立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不影响本地学生的入学机会。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我国多个州刷新历史，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斯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推行国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缺乏技术或专业知识，而是来自不愿接受改变、固守腐败文化的特定群体，包括部分精英阶层。他说，过去三年的执政经验显示，政府推动体制改革及打击腐败的努力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者阻挠。他强调，尽管加强治理与根除腐败的措施可能不受欢迎，但政府仍必须坚定落实，以确保国家行政体系更加透明，符合原则，并提升效率。另外，首相达斯苏里安诺伊布拉欣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维护学校声誉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并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小事，但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他提到，如果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发生2宗霸凌案件，校长或校方负责人不应该因此受到责怪。他们通报事件的行为并没有错，真正错误的是没有采取行动，甚至隐瞒案件。马来西亚经济保持韧性，统计局初步调查显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8%。 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莫曼纳斯尤指出，这数字比今年第一季度录得的 5.4% 还要高，这凸显尽管我国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但国内的经济活动仍然持续扩张。同时，这也显示政府推行的各项干预措施有效缓解市场担忧，显著降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继2026年第一季度增长 5.4% 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增幅达到 5.8%。 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受除农业以外各领域表现带动，而农业部门则出现萎缩。整体而言，马来西亚经济在2026年上半年增长 5.6%， 高于2025年下半年的4.5%。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去年外国游客通过 Alipay Plus 生态系统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二维码支付交易额大幅增长 89.6%， 达到8亿2400万 ringgit， 高于2024年的4亿3500万 ringgit， 同期交易笔数也增加 60.4%， 达到1050万笔。高等教育部表示，公立大学录取国际学生并不会影响持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大学预科 Matriculasi 和文凭资格的本地学生获得入学机会。根据该部数据，截至去年12月31号， MyMohis 系统显示，国际学生仅占公立大学学生总数的 8.9%， 也就是634706名学生中，国际学生人数是56565人。高教部说，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而公立大学本科课程仍然优先录取本地学生。政府不会干预港口营运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包括涉及外国人的任命，只要相关公司的大多数股权仍由马来西亚人持有。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政府政策规定，持有港口等战略资产或特许经营权的公司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控股，持股比例至少达到 51%。 他说，政府目前只监管股权结构，确保经营特许经营权及国家战略资产的公司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马来西亚人手中。 根据内政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共有78名外国人在难民登记文件计划获得难民身份。内政部今天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表示，这78人是早前被转送至霹雳州美罗难民与庇护申请者特别隔离中心的128名缅甸籍扣留者罗兴亚族的一部分，已进行难民身份鉴定程序。
1: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美国航空航天局15号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的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专家指出，极端高温不仅令人不适，还会带来严重健康风险，尤其是对老年人和患有心脏病、肺病及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至平时的10倍左右。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1/10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总统马克龙16号说，对纵火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总面积大约35000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大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马克龙在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并提到无论是此地还是其他区域，都对纵火分子零容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担任代国防部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泽连斯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他提到，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乌克兰文传电讯社报道，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担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担任国家安全局代局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深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大批群众星期四走上基辅街头示威抗议。费多罗夫在6个月前上任，负责对一支和俄罗斯进行了4年战斗后疲惫不堪的军队进行了数码化和现代化改造。消息人士透露，欧洲官员和外交官对费多罗夫被撤职的决策表示高度质疑，认为这将对乌克兰造成损害。澳洲星期五召见辽国驻堪培拉大使，对辽国没有就两名澳洲公民饮用甲醇污染酒精后中毒死亡严厉追究刑事责任表示极度失望和沮丧。路透社报道，两名年龄19岁的澳洲女孩2024年在万荣喝了受污染的酒精饮料后死亡。澳洲外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说，他将在下个星期与马尼拉举行的东协外交部长会议上直接向辽国外长提出澳洲的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16号发布最新疫情报告，该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2124宗，截至这个月15号累计828宗死亡病例，725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唐德赛1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伊波拉疫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经济第二季度继续保持增长，公立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不影响本地学生的入学机会。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今天是7月17号，农历6月初4，来到星期五，星期五快乐！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哇哦，特别嘉宾哎，重回这个班，心情如何？
1: 心情非常的激动。
0: 激动。
1: 因为今天就是差一点就忘记要来当班了。
0: 星期五啊，我觉得虽然星期五我们还是要工作到八点钟，但是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上一个小时的尾声不是有跟人在独立广场现场的 JC 连线吗？就是请他分享现场的配合世界杯举办的活动，结果有听众还真的是听到了广播连线之后就到现场去跟 JC 合照耶。而且今天的 JC 很不一样哦，
1: 他今天是不是穿着球衣？
0: 你猜他支持什么队？
1: 他其实只有一件球衣。
0: 来，大家猜一猜他支持什么队？如果你没有听广播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到现场看一看他穿什么球衣，就知道他支持什么队伍啦。之前我还有跟他在空中聊，他就说，我就是看概率。因为他觉得这支队伍应该他可以多穿几次，
1: 所以他就买对吧？
0: 对，要不然的话他买了一件，就是到了世界杯的尾声才买那一件，然后他就止步于可能八强的话，这样他就没有机会再穿了嘛，所以他就是买一个概率。所以有没有朋友刚才听到 JC 的连线之后，这个时候开始想要到独立广场去了呢？就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 RTM 呢，配合世界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9号呢，都会在独立广场有这个 Fiesta Piala Dunia Unity Merdeka 的活动哦。而且在星期一的凌晨也有设立大荧幕，大家可以一起聚在一起看世界杯的总决赛。所以有没有朋友听了活动就想要去现场，可以给我们打卡说一说，或者猜一猜 JC 身穿什么国家队的球衣。那待会儿呢就会开始今天的无所事事。

0: My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正在考虑制定新法案，以取代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部长 W. Nancy Sukri 指出，妇女部目前正在检讨相关法令，以应对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包括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缺乏适当设施安置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检讨工作也将涵盖社会环境变化，包括重新厘清相关机构的职责范围，确保有关法规符合当前的需求。赤贫人士法令是我国政府在1977年制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和安置在公共场所乞讨或流浪的弱势群体。根据法令，赤贫人士并不只是收入低的人，而是指在公共场所乞讨，或者是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生计，并长期流连街头的人。这些人往往因为贫困、失业、家庭问题、健康或心理因素而陷入无家可归的处境。法令赋予社会福利局执法权，在接获投报或展开联合行动时，可以依法将符合定义的人带离街头，并在24小时内带到推事庭，由法庭决定是否送往福利机构接受照顾、辅导、技能培训及生活重建。政府希望透过保护、康复和重返社会，而不是单纯驱赶，协助他们重新建立生活。总的来说，赤贫人士法令主要规范政府如何依法协助街头乞讨者和流浪者，并通过安置、辅导和技能培训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法令的核心目标并不是惩罚贫穷，而是在法律框架下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保护与社会重建机会。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 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9: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0: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11: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YY。
11: 哎呀，这个小时呢，我们就配合世界杯来聊一聊你心目中的冠军队伍吧。即将在冠军赛碰头的就是阿根廷以及西班牙，两队的支持者都非常多，而且呢讨论的热度也是非常高哦。大家另外一个讨论的焦点就是我到底要去哪里看球。你看刚才经过这一期的介绍之后，蛮多的朋友都已经所谓的生活了，虽然是凌晨三点钟，但是你看之前几场八强也好四强也好，有一些活动也是有这种看球的活动嘛，即使是凌晨，哎呦，那个人潮也是很惊人的。
3: 嗯，是。那我之前呢也和珍妮提到，我其实是真的有想要找一个地方去看球的。既然公司呢决定在 Datara Medica 那里办，我其实也会考虑去那里。不过我还是在想要不要去妈妈。
11: 嗯，但是你是平常有追球的人吗？
3: 没有，我就是一日球迷。
11: 我也是，因为世界杯的热潮四年一次嘛，对吧？
3: 对。
11: 所以呢，大家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冠军队伍到底是谁呢？有没有是你一开始预测就是他们两队的其中一队，然后真的在决赛就碰头了？
3: 你知道我看到的评论是什么吗？
11: 什么？
3: 就是我们至今仍不知道佛得角究竟有多

0: 每一场比赛哦，即使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总是有办法绝处逢生的，然后逆转胜。尤其在四强半决赛的时候，哇，阿根廷的那一场比赛已经落后英格兰了，结果梅西硬是有办法哦，即使大家都是死守着他，
1: 所以
0: 他还是有办法助攻。
1: 对，他们说阿根廷是非常团结的。那在阿根廷的这个队伍上面呢，他们就不是个人秀，大家都知道，即便呢，大家可能很想让梅西可进球。但是当他们知道对方的战术就是防着梅西时，梅西就愿意把球让出去，让其他人进球。其实这也是非常难得。
0: 对，就绝对不是英雄主义。来，大家赶快预测你心目当中的冠军队伍吧。你也可以说一说一开始是你预测谁，然后现在只剩两队了嘛。你的心仪的那个什么心仪主那个任心中的冠军到底是谁？为什么你要看好哪一位球星呢？0211701-8289，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聊足球，一起听这首 Ice Paper 的《月牙儿》。

0: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Trionda 以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为灵感，设计融入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代表元素，象征三股浪潮汇聚，激起全球足球热潮。三重浪的名字结合了英语 three 三代表三国合办，和西班牙语的 onda 浪代表足球浪潮。球面采用红、绿、蓝三色，分别代表加拿大的红色、墨西哥的绿色和美国的蓝色，印有代表加拿大的枫叶、墨西哥的雄鹰和美国的五角星等图案，并以三角形象征三个国家团结一致。三重浪采用创新的四片式拼接结构，也是至今为止世界杯史上最少拼块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用四块热粘合的聚氨酯布料组成，这种拼接方式大幅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让足球在空中的飞行轨迹更稳定。球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以辅助裁判进行精确判罚。芯片通过创新的测制系统嵌入，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25秒内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极高精度的触球数据，辅助越位判断。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每一个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约6个小时，支持整场比赛。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阿根廷和西班牙将在7月20号凌晨3点上演巅峰对决，你知道吗？为了让学生观看世界杯的决赛，同时兼顾休息和学习，新加坡好几所学校做出了特别安排，包括举办校内看球的活动，还有延后上课时间哦。
5: 其中呢，维多利亚中学就会在世界杯决赛那天举办校内世界杯看球派对。这场活动面向中一到中四的学生，并且最多是可以容纳350名学生参与的。学生将会在星期天，也就是19号的晚上到学校，先在礼堂休息几个小时，再一起观看决赛直播。之后呢，又可以稍作休息梳洗，在早上7点半照常上课。那为了确保安全，到时也会将会有呢超过10名教师在场全程陪伴以及监督。
4: 那新加坡体育学校也会举办看球的活动，预计会吸引超过300名的学生、教职员还有家长参与。校方就表示，这一项活动是由学生来提议的，他们将在中场休息期间安排游戏和活动，家长就会提供小吃。当天学校会延后上课的时间到上午10点钟，非寄宿学生也可以留宿学校的礼堂，隔天享用早餐之后 再上课哦。
5: 那新加坡体育学校的校长就表示，希望学生除了享受比赛之外呢，也可以通过筹办活动增强自己的自信心以及自主领导的能力，并且也希望他们可以从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赛事当中学习体育精神。同时也有好几所学校是调整星期一的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更多时间休息的。那英华国际学校也在今天举办了世界杯主题活动，他们就让学生穿着任何国家的足球队球衣到校，希望学生可以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一同迎接决赛的到来。
4: 哇，最开心的当然就是学生啦。乖吗？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你心目当中的世界杯冠军队伍是谁呢？巴珠巴侠的刘先生说，其实英格兰是输给他们自己的战术，而不是输给阿根廷。
3: 那这位朋友呢，是马六甲的 Mr. M， 他说根据历届啊，反在只要在美国啊美洲举办的呢，那美洲国家都会捧杯，如果在欧洲的话，通常欧洲国家就会捧杯，如果在其他洲际，比如亚洲又或是非洲，就要看鹿死谁手了。所以如果根据他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觉得阿根廷吧。
1: 那再来呢，怡宝的淑娟他说，反正每天晚上到凌晨才睡觉，不如今年看看决赛吧，可以收看 RTM Click 或者是 RTM 的频道。还有这一位是国风啊，他又帮我们编了一段短句哦，他就是说这个没有挪威没有英国，那就支持西班牙吧。
3: 那这位朋友呢是Fabian， 他就说阿根廷加油。
1: 阿根廷，诶，我之前呢就在我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问大家，你支持英格兰还是阿根廷，因为两队在马来西亚的拥护者都很多嘛。结果还是阿根廷，诶，
3: 就是、可能没有，可能是你的粉丝群里面阿根廷支持阿根廷的偏多，
1: 不一定，就是爱看足球的很多可能会支持英格兰，因为英超嘛、但是没有看足球是跟我一样世界杯才来蹭热度的就会选择阿根廷。还有呢阿琼他就说，我小组赛预测西班牙会赢世界杯，因为两年前亚马尔在欧洲杯的表现亮眼，年轻就是本钱，可是梅西就是球王，诶，太爱他了，他说我不想乌鸦嘴，两个我都爱，真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支持哪一队那一队就会输，所以他不想要表态。
3: 那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他就是若冰宝宝。
4: Hello Hello YY 宝宝，宝是若冰宝宝，哎呦怎么搞的，宝支持谁谁就输，一开始支持日本日本输，支持佛得角佛得角输，后来支持法国法国又输，支持美国美国又输，最后支持英格兰英格兰又输了，怎么搞的，宝已经放弃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1: 他不敢再预测了，
3: 他不敢预测了。
1: 然后那个队伍的球迷就说：“啊，你别说了，就
3: 够了够了，不要说吧。”
1: 还有阿 King 啊，他说阿根廷必胜。你看大家都爱阿根廷。
3: 那这位朋友呢是 Adrian， 他就说：“在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当中，很多人都看好阿根廷，但是别小看西班牙哦，他是新型崛起的年轻队伍。”
1: 那欢迎大家继续预测你心目当中世界杯的冠军队伍到底是哪一队？西班牙还是阿根廷？

0: 应生活的内容。
1: 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2: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
1: 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
2: 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首播，星期日早上7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5: 公益快讯。
6: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早上9到下午1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2: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星期六早上7:30到下午1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0: 每个情绪失控的孩子背后，都在等待一个愿意理解他的大人。由班达马兰华小 A 校三机构联办的“先稳定自己，再陪伴孩子”公益讲座，将在7月18星期六早上9:30到中午12在该校礼堂举行。讲座特别邀请资深家庭教育咨询师 Mandy Pang 主讲，带你重新理解孩子拖拉、顶嘴背后的情绪需要，掌握有效的正向沟通技巧，让你不再把焦虑变成孩子的压力。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家长和老师踊跃报名。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班达马兰华小 A 校家教协会脸书专页。7月18期待您的出席。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0: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8: 无所事事。
9: 这一次的世界杯决赛，你心目当中的冠军队伍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呢？那这个阿根廷呢叫做潘帕斯雄鹰，而西班牙呢就是斗牛士军团嘛。有一张梅西为婴儿时期的亚马尔洗澡的照片呢再一次在社媒疯传哦，也让这场比赛呢被网友笑称是澡盆之战。
10: 嗯，那这张照片在过去啊就被部分网友误以为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不过现在呢已经证实这是100%真实拍下来的，而且这背后还有一段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趣的故事。
9: 嗯，那其实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12月拍摄的，摄影师就说啊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巴塞罗那足球球会基金会合作推出的慈善年龄拍摄的计划，2007年，今年是2026年，19年前了。亚马尔的父母是通过这一项慈善募款的活动举办的幸运抽奖获得资格前往拍摄现场，那个时候亚马尔只有几个月大哦，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跟只有20岁处于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巴塞罗那的球星梅西来配对拍摄，所以这留下了这一张日后广为流传的照片。
10: 那亚马尔呢之前就表示其实他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直到后来这张照片在社媒上爆红，父亲才告诉他这件事。他就说，我想没有人会介意被拿来和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相比，当然这样子的比较也会为他带来一些压力，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梅西。
9: 嗯，那其实梅西和亚马尔都是当今数一数二的球星，39岁的梅西已经是6次参加世界杯了，率领阿根廷一路挺进决赛，要打破长达64年的卫冕魔咒，而他将会对决自己当年亲手洗过澡的亚马尔。
10: 你有想过吗？就是这么多年前你曾经和一个小朋友合照，这么多年之后他就这样站在你的面前，
9: 你连要遇回那个小朋友都难，更何况是那个小朋友还是现在跟你平起平坐的球星。
10: 是诶，我觉得缘分真的很奇妙，有人说命运啊就是非常的，他一切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安排好，
9: 太奇妙了。而这一次呢亚马尔领军的西班牙，你看亚马尔才19岁哦，已经是连续37场不败咯，所以到底梅西带领的这个阿根廷还是亚马尔带领的西班牙可以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笑到最后，真的非常令人期待。而我们的听众呢蛮多朋友都是阿根廷的，
10: 当然对我们的 TikTok 上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看好西班牙可以拿冠军。那另外一位朋友呢就说他看好的是阿根廷。
9: 嗯，美才就说，哎呀，冠军除了阿根廷还是阿根廷，你们等着看吧，这么肯定哦。
10: 那这位朋友呢是言才，他说我今天不告诉你们，20号后我才给你们答案，20号之后就比完比赛了。
9: 对呀，Mary 他就说，哎，反正有输有赢啦，我两方都支持你预测一下嘛。无论如何，这个到底这一届的世界杯冠军很快就会有分晓了，就在7月20号，因为本地时间嘛
10: 是7月20号星期一的凌晨3点。那如果呢你是在吉隆坡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到RTM 所主办的活动，到那里和我们一起看球，
9: 独立广场和大家一起追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严正看待任何涉及企业黑帮课题的指控，因为该课题可影响廉政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Sri Azalina Osman Said 透过国会官网以书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表示，必须给予目前的调查程序足够的空间，以依据法律原则及制定的程序独立、透明及全面地展开调查。他说，政府相信任何后续行动都必须以调查结果为依据，确保每一项决定皆是建立在事实、公平及法治原则之上。从沙巴巴嘎龙干通往本香岸镇的路段如今已经完成铺路工程，在缩短路程之际，也提升当地居民前往内陆地区的路径设施。天然资源与环境部长 Datuk Sri Joseph Guruk 指出，这项工程也是他身为本香岸区国会议员所许下的竞选承诺，以提升贯通萨布鲁、萨隆、巴嘎龙干和本香岸的路段设施。而这项铺路工程也是他过去几年努力制定的发展大蓝图之一，以便为沙巴内陆地区转型。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贾哈里·敦·欧宾表示，团结、政治稳定及全民准备接受概念已经成为沙拉越蓬勃发展转型的重要基础。他说，虽然政府制定各项政策并落实发展计划，不过所有的相关点子和支持都来自人民。他也提到，在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计划之下，沙拉越的发展议程聚焦在平衡的经济成长、基建扩充和人力资本发展。马六甲州政府宣布几项新倡议，以提高州内渔民的福祉和生产力，包括提供社会保险及提供碳渔器。首席部长 Datuk Abdul Rauf Yusof 指出，这项倡议是配合第五系列首长关爱万里茂区州选区子民巡回活动所做出的宣布，让州政府有机会亲自聆听基层人民的需求。在国外方面，印度推出首列氢动力列车，以实现铁路运输脱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该列车由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五主持发车仪式。这辆由十节车厢组成的列车运行于北部哈里亚纳邦金德和索尼帕特之间，全长89公里，由一套1200千瓦的氢燃料电池推进系统提供电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2: 新闻评述。
1: 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 A3 级别，并将展望维持在稳定水平。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声明时，会认为一份看似难懂的国际经济报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给予关注。事实上，这样的评级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该评级的背后藏着一个足以让国际社会对我国产生的信心度、外资流向、就业机会、经商发展带来最大效益，最终也惠及国人的生活福祉。到底什么是穆迪评级？穆迪是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和标准普尔及惠誉评级并驾齐驱。这三家机构成为全球金融机构、退休基金、保险机构、投资银行和跨国企业的主要参考来源，好让他们决定是否要在一个国家进行投资。目的不仅仅是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有所发展，而是以更全面的评估并采取定期审查的方式来鉴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表现。一旦目的机构将我国维持在 A3 评级，并将展望维持在稳 稳定水平时，意味着该机构对我国的经济基础面在面对世界的各种挑战之下依然有信心。 A3 评级属于投资级类别，意味着我国具备强劲的履行财政义务能力，并为投资者提供相对较低的投资风险。不过，一个国际信用评级最终会对我国一名员工、毕业生、小型企业家或普通家庭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答案是，这肯定将为我国提供更多机会。海外投资者一般上更倾向于在一个稳定的国家内进行投资，甚至引来一个经济成长基础的概念，那就是乘数效应。想象一下，一家国际企业投资100亿 ringgit 在我国新建一座数据中心，这将横跨各项经济领域，从规模最小的食品商、电召车、低层员工，直到中小型企业以及建筑承包商和本地工程机构。这样的循环方式持续重复并蓬勃发展，激活了整个经济生态系统。就以一个工业区的发展来说吧，从当初只有工厂的起步阶段，到后来住宅区、各种公共设施及商业楼的崛起，就可以诠释这一点。从我国角度来看，这个效益对本地中小微型企业非常重要，毕竟这些企业就是我国的经济支柱。根据统计，中小微型企业占我国整体企业至少97%，一旦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这些企业将有机会扩大其业务。不仅如此，一旦投资依据国内各州和区域优势进行平衡分配，这些地区也将从发展中受益，最终回归最关键的经济单位，那就是家庭。必须记得，穆迪 A3 评级也带来另一个层面，那就是财务预算空间。政府的国库理财能力将奠定国家的发展持续、公共设施的提升以及持续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基建设施程度。尽管如此，国人也必须采取实际的态度，因为维持这个评级不意味着我国可以自满，反之还肩负着更大的使命，让世界持续对我国有信心。国家也必须持续做出经济改革，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所引进的投资质量是真实的。信心不是一个保证，而是一个机会，而我们是否有能力善用这个机会呢？以上的新闻评述由 Siti Sawa Yusuf 撰写，小编翻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这两把声音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非常的陶醉哦，有的是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以及飞道尔合唱的新歌像水一样。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1: 首先和你关注的是气象局发布的雷雨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就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吉隆坡、布城、森美兰、沙拉越的嘉伯、梅里、林孟、沙巴的内陆地区、西海岸、山打根、古达以及纳敏，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九点。
0: 那再来跟你跟进这一项活动哦，2026年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会在7月18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早上10点钟于霹雳怡保举行。那地点呢就是 Institute Latihan Kementerian Kesehatan Sultan Aslam Shah。 那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会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那今年的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那国人呢是可以通过各大本地电视台或者是浏览通讯部新闻局和 Merdeka 360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那也为你预告这个小时有三个单元，首先是 JC 进程的启程 2.0， 待会儿的6点15分播出的主题是球队主帅的用人智慧。那紧接着在开箱好物这个单元呢，就会跟你分享 GPT Live 到底升级了哪些功能。
1: 那今天的网络最热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的洗脑神曲 Bappy 讲的 AI 神曲生气了。
0: 嗯，其实我们也有 iFM 的版本哦，大家赶快浏览一下 iFM 的社交媒体，觉得我们的这个版本如何啊？继续听歌，有的是莫里斯和罗振宏的这首《无冕王子》。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谈球队主帅的用人智慧。知名的传奇主帅之一 Alex Ferguson 有自己一套的领导法则，让我们参考看看。足球教练是世界上竞争最残酷的职业之一，不管水平多高，只要你连输几场比赛就会被解雇。他在一本与美国硅谷传奇风险投资家莫里茨合著的书中写道，最重要的领导力其实就一则，用强悍的个性把球员镇住。他说，如果有一天主帅被球员控制了，那么球队就会面目全非。主教练的个性必须比球员强，这非常重要。你必须了解是否有球员正在左右更衣室的气氛，影响球队的表现，甚至危及到你对球队的控制。如果有这样的人存在，你必须让他离开。当然，高压管理也并不是没有争议。有媒体就批评费爵爷，说他对待球员的方式简直就像恐怖分子头目。他最强烈的个性就是硬碰硬。曾在退休后的一场采访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对球队的绝对控制。当你面对30个顶尖职业球员，而且个个都是百万富翁的时候，你不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穆里茨就特别提到，费爵爷的经验和法则在商业上也有着相互打通的启迪。他说，伟大的领导者往往是狂妄不可思议的，也免不了要做出备受争议甚至不被认可的决定。他的信念当中有着不可撼动的自信，要是稍微软弱就会马上被人爬到头上来。据了解，哈佛商学院也曾经把费爵爷执教的业绩做成了教学案例。教授们发现，在26年的执教生涯当中，他用了5套不同的阵容，拿下不同时期的英超联赛冠军。如果对比各俱乐部的球员转会费数据，就会发现，在人才管理方面，费爵爷的表现就像是一个效率极高的投资组合经理，集策略性、理性和系统性于一体。他敢于卖出那些看似正当盛年的球员，而购买球员所花的钱却比对手少得多。当然，这归功于他的一大强处，那就是具有足够长远的眼光。管理球队和管理公司当然不完全相同，但也绝对异曲同工。人才管理、优化投资、未来规划、数据和绩效、策略性的达到所有目标，才是带领球队或管理公司的唯一成功指标。启程 2.0， 我们下期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3: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2: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晚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3: 要看他是什么赠品哦，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厕纸我都还好。
2: 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3: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货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到10:00，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7: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8: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7: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9: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8: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
6: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8: 啊，不是，是
6: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12: 我想吃福建面。
1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7: 欢迎光临，
1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8: 欢迎来我的家，
19: 开箱好物。
3: 你好，我是小韩。
20: 你好，我是 YY。
3: YY 会跟人工智能聊天吗？
20: 会和他聊工作。
3: 聊工作一般上是用文字输入对吧？
20: 对，用文字输入。
3: 对，那我自己也蛮常问他东西的，跟他聊天。那以前呢会觉得如果是用语音聊天的话，他有停顿感还挺不方便的。那现在呢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咯。要跟你介绍的是 GPT Live， 这个是 OpenAI 推出的全新一代语音模型，主打让使用者和 ChatGPT 的语音互动就像跟真人讲电话一样流畅自然。那主要呢有三大核心的亮点和特色。第一个就是支援双向同时对话，而且你

资料首创可调整的推理程度。那首先就是后台同步运作，你需要上网搜寻或者是深度推理的时候， AI 会在后台默默的串联旗舰模型查资料，这段期间你可以继续跟他聊天，查好之后结果会自动的贴回对话当中，互动是不中断的。还有就是自由切换思考的时间，使用者可以根据问题的难易度手动将推理的程度调整为及时中或者是高，让 AI 花更多的时间深入思考复杂的企划或者是难题。再来第三个核心的亮点，就是动态的视觉化卡片还有完整功能的支援哦。比如说视觉化的回答，对话的时候画面呢就会及时显示，比如说你问他哎，天气怎么样，他会显示一个图表，股市的行情、运动赛事等等视觉的卡片，让这些资料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多功能的整合，反应速度变快，而且语音模型下依然支援搜寻、记忆、图片辨识还有档案上传的功能，可以一边讲话一边传报表，请 AI 分析，是不是无所不能呢？有没有朋友已经使用过这项功能了？我自己刚刚使用过了，之前几天也有跟他聊天，真的是太强大了。欢迎跟我分享你的使用心得，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送给你熊美玲的睡在我身边。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

0: 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听过的是郑冰燕、杰文、王江伟还有 Farah Dohady 合唱的《马来西亚的心跳》。开箱好物，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 YY。
0: 今天跟你介绍的就是 GPT Live， 也就是 OpenAI 推出的全新一代语音模型了。当然这一次的升级不只是聊天哦，我们职场人士要怎么样用它来提升工作效率呢？为你整理出几个应用的场景。首先，你可以在通勤路上让它跟你高效的做脑力激荡，开车或者是步行通勤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开启 GPT Live 讨论你的专案企划啦，可能周围有车流或者是环境的噪音，它也可以精准的过滤，专注听你的指令，还可以随时插话修正，你就可以一边走一边像和同事开会一样，快速的把报告的大纲或者是简报逻辑勾勒出来。
1: 那同时，如果你觉得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呢是有点复杂，甚至是需要高推理深度的决策，它也可以帮到你。如果你遇到这一方面的难题，你可以将推理程度切换到高，并且用语音将复杂的背景脉络讲给他听。即便你讲到一半停下来组织语言，他也会安静的等待，不抢话。那在给他充分的思考时间之后，他就可以提供逻辑更加严密、更加有深度的商务建议。
0: 再来就是你有商务会议之前呢，可以用它来当你的演说教练，因为呢当中有九种全新的声音嘛，就选一个听起来最专业的口音，然后对他说，请你扮演我的欧美客户，等一下呢我们要谈一笔合作，请用最严厉的口吻对我的报价提出质疑。那透过非常拟真的双向对话，随时插话切磋，可以有效的帮你消除正式上场的时候的紧张感哦。
1: 那作为打工人，相信看图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而你在和他交谈的同时，也可以直接上传手边的报表 PDF 又或是产品截图，你可以一边看着手机画面上的动态视觉卡片，一边开口问他，诶，我觉得这张图表的这个数据好像有点异常诶，可不可以帮我搜一下业界最新的竞品动态，看看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他呢会一边和你保持聊天，一边在后台查出结果，也用白话解释给你听，又或是直接贴给你看。
0: 哇，怎么那么好啊。那如果你是要学语言的话，怎么样善用 GPTLife 呢？首先呢，它就可以让你毫无压力的有一个外语口说的教练啦。以前你跟 AI 练英语，最怕就是讲错或者是卡住的时候， AI 突然就插嘴打断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什么时候要继续说下去。现在有了 GPT Life 呢，你就可以用最自然的语速练习。当你正在思考下一句怎么说，暂停的时候，对方也会静静的等待，你也可以随时出声，请他讲慢一点，或者是重复刚刚那一句，搭配九种各具特色的自然声音，就像很亲切的在跟外国人对话一样。
1: 嗯，那刚才提到的很多都是跟职场相关的用法，如果你是学生，其实也可以和 AI 来进行互动哦，可以使用即时又或是高推理的互动式学习，在读完一门课又或是一本书之后，直接开启语音功能，切换到即时的模式，是着把学到的东西讲给 ChatGPT 听，并且要他扮演学生，随时对你提问，随时打断你。而当遇到你也被考倒的魔王级问题时，再将推理程度推到中又或是高，让他用更加深度的思维逻辑帮你把观念拆解得更加透彻。
0: 嗯，听到这里是不是跃跃欲试呢？GPT Live 到底怎么使用，谁可以玩得到呢？基本上 OpenAI 已经开始陆续向全球的用户推送这一项新功能了。付费制的用户呢，就预设享有最聪明完整版的 GPT Live One 的模型，可以自由的调整思考推理的程度，而免费制的用户同样是可以使用的，体验更流畅的双向对话。基本上呢，你打开这个 Chat GPT， 点击画面右下角的语音按钮，一个深蓝色这样的一个圆形的图表吧，进入 Live 的界面呢，就代表你已经成功开通了。听我们说了，是不是跃跃欲试呢？赶快打开你的应用程序来试一试吧，相信你会玩上瘾的。那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资料呢，这个时候就发送 GPT Live 到 011-1701-8289， 我就把相关的资料发给你。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什么是侨批？文史工作者陈亚才大哥，
4: 侨是华侨了，批呢潮州话批就姓，侨批当然就写信寄钱，所以信加钱。早期来到南洋的人，他工作每个月或者一两个月都会寄信回去报平安了、啊，说啊我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一切安好等等。最重要要寄钱，因为那时候中国困苦。那么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一来一往侨批累计起来有3000万封，所以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侨批博物馆，收集各种侨批。我自己写过侨批，我中学的时候帮我爸爸写信，中国的六叔还健在，一两个月就寄一封信，寄一点钱。到后来比较少寄，就是叔叔过世了，爸爸过世了，就比较少来往，反而到近代再联络。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7: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和您一起关注世界杯新闻。阿根廷国家队备战世界杯决赛的计划遭遇重大打击，由于恶劣的天气影响，主帅斯卡洛尼所率领的球队被迫滞留在亚特兰大，没有办法按照原定计划飞往纽约备战与西班牙的决赛。
8: 阿根廷原定在世界杯半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立即飞往纽约，前往新泽西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附近展开训练，为决赛进行最后的准备。但是呢，因为雷暴的天气影响了航班的运作，目前包括队长梅西在内的所有球员还有代表团的成员只可以继续的留在酒店等待航班恢复正常。
1: 那这次的延误预计将会影响阿根廷的训练安排，因为从亚特兰大飞往纽约大约需要2小时20分钟，如果球队只能在第二天启程，那么他们在纽约正式训练的时间将会剩下1天而已、在那之后他们就要迎战西班牙，而相比之下西班牙已经抵达新泽西，并且已经在歌坛的训练中心展开训练。
8: 除此之外呀、加拿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雾呢，近日是笼罩美国东北部大片地区，触发了空气质量健康的警报。虽然气象局预测星期六会有大量降雨，还有一股冷风减少雾霾，但是呢，专家就提醒，如果炎热和这个天气持续到世界杯决赛的当天，球员还是可能会面对高温以及空气污染的双重考验，因此必须加强补水和降温措施。
7: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0: 网络最热。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0: 那你最近呢？打开社媒，有可能都会被一首歌给洗脑哦，那就是 Oh My God， 你吓到我
1: 啦！有没有听过这个旋律呢？
0: 这首歌曲是中国的内容创作者 Papi 酱在七月初上传的一支影片当中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生气了》，由他和他的团队填词，再由 AI 进行作曲以及演唱。那歌曲里的歌词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迅速出圈，魔性的曲调也引发大量的网友进行二次创作，而这个片段啊也被广泛用作短视频的 BGM。
1: 哎呀，我们也很搭上潮流啊，
0: 我们已经用上了
1: 我们已经用上了，而且这个真的很好用哦。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忍不住唱几句，就是遇到不顺心的事，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那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红呢？主要也是因为啊，它在短视频当中就从人和人细微的喜好差异切入，内容虽然没有激烈的争吵，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心戏，表面那种难以沟通的夸张演绎，也演绎了啊当代人在社交当中的那些精神内耗。
1: 而且呢这个闽南苦情歌的旋律，一本正经又很荒诞的歌词，再加上复古滤镜的这种爆式 MV， 就是以前传统的那种 KTV 的拍摄手法，
0: 还有一个 CD 在上面飘过，
1: 对，然后那个字幕出现的方式，共同制造出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差。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句话呢几乎天然具备互联网迷烟的一切特征，够简单夸张口语化，同时又拥有极强的情绪适配力，所以很多网友就说被旋律入侵大脑，连续多日无法摆脱。那微博上呢也出现了 hashtag Papi 奖金曲奖最佳 MV 等等的调侃话题，而且呢这首歌曲也脱离了听歌本身，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二次创作，开始进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我跟 YY 刚才也亲身演绎了一段哦，那
0: 主要是小韩了
1: 我们连聊足球都可以用上这一首歌曲。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想要看这支视频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就发送链接两个字到0111701828啊，不然你就写 OMG 好了，因为刚刚我怕有一些朋友其实是要那个 AI 的资讯嘛。那你想要看我这个影后级的演绎，
0: 对，你想要看小韩的这个精彩演绎，赶快就发送 OMG 三个字到我们的 WhatsApp 0111701828。
1: 怎么办？刚刚 YY 剪辑好之后，我看了又在看，因为真的很搞笑。然后我们发送进群组啊，大家都说好想打我、对不起，不要打我，我只是非常专业的在演绎，赶快来索取链接吧。然后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这次 MV 拍得如何？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31.45 点，涨 9.26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879.15 点，跌 35.96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719.09 点，涨 19.87 点。总成交量达34亿4500万股。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对马来西亚第二季经济预计增长 5.8%， 超越首季的 5.4% 增幅表示感恩，同时也对通货膨胀增幅放缓感到欣慰。统计局今天公布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估数据显示，除了农业领域出现萎缩之外，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实现增长，支撑了整体经济的增长。总体而言，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5.6%， 而去年同期则是 4.5%。 马来西亚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加快落实新城市议程 NUA， 并强调必须在2030年前将承诺转化为切实成果，建设更具包容性、更有韧性及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今年举行的新城市议程中期检讨会议为各成员国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不应该仅停留在检视进展，而应该着重于为数十亿城市居民带来真正的改变。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警告，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山火和干旱的风险，当地的旱季将比往年的平均水平更严峻，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印尼多个地区已经出现极端干旱，一些村民难以在住所附近获取地下水。在万丹省芝勒贡市的巴杜尔山村，当地的村民不得不以瓶子收集泉水解决日常用水问题。以色列议会在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根据以色列的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四年举行一次。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至新政府成立前，现任的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7点到8点的这个小时要一起聊趣闻。你好，我是小韩。
5: 你好，我是 YY。
4: 你的工作压力大吗？好不容易终于熬到星期五了，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不晓得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全球绩效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发布了最新的2026年全球职场状况报告，就显示马来西亚人的职场压力是东南亚的第三低。那马来西亚呢，只有20%的受访者表示每一天都会承受工作压力呀，低于新加坡、菲律宾还有泰国等等的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国家当中排名第7。也就是说呢，我们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相比，似乎压力没有那么高哦。
5: 那压力最高的国家是哪里呢？就是菲律宾，有5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都觉得很压力，而新加坡则以43%位居第2，柬埔寨呢则是34%排名第3。
4: 至于缅甸和寮国分列第4和第5位，泰国列第6位。相较之下呢，印尼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每天感受到工作压力，排在第8。越南的工作压力水平是低于所有东南亚国家的，以13%排在第9位。那报告就指出，东南亚各国在职场压力和员工福祉方面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对员工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我自己看了报告之后呢，我是一半认同啦。新加坡，因为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嘛，我认为那个职场压力真的是挺高的，要求很高。而且呢，在马来西亚可能虽然我们的物价压力也是挺高的，新加坡你可能赚2000块，但是呢它一餐饭或许是5元，但是我们这里5令吉吃什么是吃不到的，你可能要10令吉。但是呢，在新加坡可能那个工作职场环境就比较高压，而且可能房子也比较小，你就会感觉比较压迫。那搭乘公共交通的时候呢，也是都比较挤迫一些，所以整个生活的环境加上职场的环境就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5: 大家都说嘛，赚3倍的钱就有3倍的压力。当然在马来西亚，相信大家的生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它只是和其他国家比较时，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压力。那不晓得大家在工作时会不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呢？你也会觉得我们开始有这种卷啊，又或是内卷的文化了吗？
4: 你呢？你工作压力大吗？你不是也在美国工作过？
5: 诶，我在美国工作我做的并不是所谓的非常高压的行业，我做的只是服务业。那
4: 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
5: 我觉得还行，因为我是在小镇工作嘛，所以那个时候是打工旅行，然后老板也不会给我太大的压力。那在小镇里大家的步调都是非常慢的呀，所以的确就不会有那种感受。的确来到吉隆坡之后，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啊，又或者是我们的步伐非常快。不过目前来说还在掌握之中，只能这么说。
4: 毕竟一出社会就加入电台了嘛，还没有办法体验 现其他的行业，我认为跟行业有很大的关系。你说一说吧，你认为马来西亚的职场压力大吗？有没有在其他的国家工作过呢？相比之下，你的观察又是什么？王小敏的想忘了，想忘你，忘了你。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我想啊，遇到世界杯这种大型赛事，最担心的就是球员受伤了。根据媒体报道，两名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和波罗在世界杯半决赛中都是带伤上阵的。虽然他们在当地时间星期四都回到了球场，但是为了避免受伤，只能够在场边进行拉伸运动。亚马尔左大腿缠着绷带，也这是他世界杯前受伤的部位。
2: 那目前亚马尔以及波罗正在执行一项特定的恢复计划，两名球员都已经上场训练，但是还没有和队友一起合练。不过西班牙足总对此是保持冷静的，也相信呢这两位球员可以在当地时间周五逐步归队。
1: 而需要注意的是，两个人在和法国的半决赛之后呢都感到身体不适，教练组呢这个波罗腿筋是拉伤的，亚马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落地不稳，右脚踝也受了点轻伤。而星期四训练的时候，人们看到他的左大腿是缠着绷带，也是世界杯前受伤的部位。那其余24名的国脚呢已经开始正常训练了，而他们训练的场地呢也是西班牙队在新泽西州进行首场训练的场地。
2: 那周四的训练课呢就像世界杯期间的普遍趋势一样，用传统的传球练习开始。德拉夫恩特呢执教的球队也展现出了良好的氛围，队员们都非常专注。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绑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

0: 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我是小韩，
8: 我是歪歪。
7: 我们的工作性质让我们天天都要很欢乐很正能量。然后上一段不是说嘛，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当中呢，这个职场压力是相对比较低的。 Edison 他就说，小韩我懂你，我也有在新加坡工作过，那个职场压力真的很高，
8: 但是呢在马来西亚工作也是很压力的。那哪一些工作最让人感到压力呢？有一个脸书专业啊，就分享了一张资讯图，列出10个最不快乐的工作榜，引发了网民的关注。排名前10的工作啊，依序就是，
7: 等一下，你先猜一下，你认为有哪一些职业？
8: 我觉得老师、医生一定会有吧。
7: 我也觉得老师、医生，还有客服人员。
8: 客服人员，还有服务员
7: 啊，服务业，我觉得还好哎，马来西亚的人都比较松弛一些。
8: 空服人员，
7: 没有。我们看一下上榜的有哪一些职业，
8: 来看一看哦。排名前10的工作依序就有护士、前线医护人员、教师、呼叫中心以及客服人员，然后呢是建筑工人、餐饮服务人员、零售销售人员、送餐员、快递员、保安人员、银行及金融业员工以及初级审计、会计和行政人员。
7: 好像是客服人员比较占多数诶，我们想象当中的可能律师啦，就是专业人士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不在这个榜单当中哦。
8: 其实你看这个榜单，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什么？除了
7: 都是要面对人群，
8: 对，都是要面对人群的，
7: 所以最难搞的永远是人啊。那这个资讯图就是说呢，护士和医护人员因为轮班，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病人的数量和职业倦怠的风险就是最高压的工作之一，尤其加上薪资的问题，因此被列为最不快乐的工作。我也觉得啦，这个面对生死生命嘛，难免压力就很大，而且还有面对人呢。因为有人在压力就大，
8: 特别是当你在照顾病患时，病患的家属有些时候会因为太过焦虑和紧张，可能脾气也不是那么好。那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体谅一些前线的工作人员。而接下来的工作岗位就是教职人员啦，他们每天都需要应付一大堆的行政工作，还有各种各样的教学压力，还有来自家长的压力，让教师们个个都身心俱疲啊。
7: 排在第3的就是呼叫中心和客户的服务人员，经常要被迫面对各种投诉，需要完成公司各种目标，还有长时间的持续监督，让人喘不过气。
8: 那建筑工人则存在超高的人身风险，工时长，需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餐饮服务人员则需要面对低工资、长时间轮班以及来自顾客的压力。
7: 零售的销售人员面对各种周末加班、长时间站立，还有达到营业销售额目标的压力。送餐员和快递员需要面对路上的 风险还有收入不稳定的问题。
8: 排在第八的就是保安人员，他们每天都需要上夜班，承担非常大的安全风险，同时在社会上有着非常低的认可度。
7: 接着就是银行和金融业的员工，他们的工作量、压力和 KPI 等等都是导致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那排在第十的就是初级审计、会计和行政人员，需要时刻追赶各种项目的截止日期，无止境的加班还有重复性的工作让人难以承受。不晓得你认不认同呢？我当然是挺认同的啦。有没有一些工作是没有列在这个榜单当中，但是你认为也很不快乐的呢？
8: 我曾经当过领教、然后也曾经就是做过餐饮业的服务员，我非常认同。
7: 我觉得教师这份工作从前跟现在真的差距很大，当然成就感也是挺高的，尤其看到孩子成才或者是懂事，只要有一丁点的进步你都觉得哎呀值得了。
8: 但是呢
7: 就是一直在巡回你知道吗，轮回，就是一下子又会被气到，然后一下子又很开心，天人交战。
8: 而且你其实并不能确定就是这些孩子们真的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呢，即便你跟他们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你我真的想要你们变好，但是如果孩子们不听、然后呢他们还回去可能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让家长误解你，你可能会更加难过。
7: 你说的好像其中一份职业就是家长，为人父母也很不认同容易，然后家庭主妇也很难为，
8: 是，
7: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可他们。
8: 很多人都不把家庭主妇当作一个职业，但其实家庭主妇是这个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一份职业，有一些国家甚至会规定需要给家庭主妇薪资，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24小时全年无休的职业。
7: 熬到都有抬头纹了。先来听苏慧伦的这首歌曲，之后继续聊。那你呢？你认为什么工作的职场压力也很大呢？欢迎跟我们分享。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颖的歌曲《直起》也是翘楚的主题曲。
1: IFM 下班聊天下
0: 来了来了，我们竟然没有念到这一份职业，什么职业呢？1133还有8649不约而同的发送进来，当老板压力很大。1133就说要担心员工随时会罢工，还要担心政策有所更动。
1: 那其实呢，我想应该就要看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去看。那可能呢，这份调查它更多的是以打工族的心态去看。对于打工族来说，自己永远是比较辛苦的。当然，对老板来说，他也会觉得为什么我的员工都没有办法体谅我？这就是我们在看事情时站在不同的角度所导致的。
0: 是，而且老板其实也是全年无休的啊，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警惕哦，因为公司有什么盈亏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的。那员工只要做好本分就好。
1: 嗯，那有一份职业呢，它其实也有一点像全年无休，应该说他虽然有假期，但如果他遇到了可怕的家长，那他有假期和没有假期就没有什么分别啦。
0: 说的是什么职业呢？有看铁拳教育的朋友应该很认同吧。那最近呢，热门的韩剧铁拳教育就深入的探讨校园霸凌、教权低落还有恐龙家长的议题，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那剧中有一个大快人心的教权保护局介入处理争议的情节，现在呢在韩国真实上演了。
1: 是，韩国的教育厅就宣布将会成立教育监直属的教权保护团，未来第一线的教师如果真的遭遇恐龙家长的恶意检举，将会有专责人员全程协助。
0: 那过去啊，如果韩国的教师面临管教的争议或者是教权的受侵害，往往呢都要自行奔波于法律、心理咨商还有行政单位之间，处理起来真的是心力交瘁啊。那为了大幅度的减轻教师的负担，京畿道教育厅在13号就公布了新措施，第一次导入了教权保护专员的制度，而且呢将所有支援资源整合为单一窗口哦。
1: 那未来只要有老师因为管教生活辅导遭到恶意的陈情又或是检举，专员就会提供一对一的陪伴，从初期的案件受理、事实调查到中后期的法律咨询、心理辅导以及后续追踪，全部都由教育厅统一整合处理，不再让教师单独面对恐龙家长的炮火。
0: 嗯，其实呢有几个单位来保护他们的，比如说争议发生的时候，教权保护119小组就会第一时间介入，安排专员陪同老师应对家长的无端投诉还有闹事，迅速的安排心理治疗的资源，持续追踪案件的进度。如果案件不幸延伸出民事或者是刑事的程序，被告了呢，综合法律支援小组就会立即启动了，由专责的律师提供专业的调查协助还有诉讼的支援，成为老师最坚实的法律后盾。
1: 那根据报道，京畿道的教育监安敏熙已经亲自签署了教权保护团营运计划，并且也担任团长，负责督导重大的教权侵害案件。不过他也幽默地表示，现实的制度和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啦，绝对是不会采取任何暴力又或是侵犯人权的私刑方式，而是会透过正当的行政调查、法律支援以及冲突调解等等的合法程序来帮助老师度过危机。
0: 他也坦言呢，其实真的有不少教师是深受恶意的检举所苦，所以教育厅将会全面的彻查相关的案件，趁着暑假期间优先清理积压的个案。如果教师因为事件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也会评估透过调整学校，就把它转校等等的保护措施呢，让老师暂时远离压力源。他也语重心长的呼吁，维护教权不单是保护教师，更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还有教育体系的正常运作。主管机关有责任全程相挺，绝对不可以再让第一线的教师独自吞下所有的委屈。
1: 如果有真的有这样子的教权保护机构出现，我想对于老师来说应该是松了一口气，特别是现代。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做家长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有些时候家长可能会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过度紧张自己的孩子，而导致老师过于压力，那就有不少人不想要再做老师这份职业了。如果没有人想要做老师，谁来教我们的孩子呢？
0: 是，其实现在有 AI 的出现嘛，大家就反而发现老师更重要了。AI 其实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分担工作的好平台，很多的可能输入啦、 统整啦等等的这些文书工作呢交给 AI 人工智慧，那老师呢就是专注或者是教导孩子，因为其实 AI 可以根据孩子的进度来教育他们嘛，那老师就是负责什么呢，辅导还有树人的方面，比如说他的态度啦，他在做人的道理方面。而且其实在那个铁拳教育里头不是也有一句话吗，深深的烙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那为什么大人会害怕小孩呢？小孩是不是因为有家长的撑腰啊，因为家长爱孩子嘛，所以做什么都说，诶，我的孩子很乖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孩子真正想的是什么呢？
1: 是，我曾经去在中学毕业之后当过一段时间的安亲班老师，当时的那个小朋友就曾经对我说过类似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真的敢骂我吗？如果你骂我的话，你知道我的妈妈他们会来投诉你这样子。
0: 你知道我爸爸妈妈是谁吗？
1: 类似于这样子的话，当时我其实非常震惊，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那他说出这样子的话究竟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让他觉得他做错事了，老师是不可以去教育他的。
0: 你怎么看待这个教权局的出现呢？当然他们也强调了绝对不会使用暴力或者是武力。先来听 Penny 带陪你的这首《钢琴键》。

0: 听过的 Penny 的这首钢琴键之后，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不过在那之前呢，就提醒大家哦，我们今天的节目短视频已经上线了。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上一个小时的网络最热跟大家介绍的我生 Oh my god，
1: 它其实歌曲的名字叫做生气了，不过呢洗脑的副歌开头的那句歌词就叫做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那大家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各大社交媒体去看小韩精湛的演绎。如果呢你觉得诶我究竟要怎么样找到呢，你不清楚，那你就发送 OMG 三个字到我们的 WhatsApp 来，0111701-8289，我们就将相关链接发送给你。
0: 嗯，那有朋友呢就在我们的脸书视频下留言呢，他就是说哎呀笑坏我了，看一次笑一次，小韩绝对是被广播耽误的谐星。我就在我们的节目群组里面就说，我这么努力的要积极转型，难道又要被打回原形了吗？
1: 你想要转成什么型？
0: 我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呢、啊、
1: 就是你可以是多面向的，人不一定是只有一个面向，你可以是文艺的，同时也可以是搞笑的。搞笑只是你在短视频当中的性格，文艺才是你真实的面貌。
0: 谢谢啊，我们也要谢谢这个神剪辑的 YY 哈，把我全部都放慢动作。
1: 不是，
0: 你知道一放慢动作那个表情的张力就会被放大了，而且你的动作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拍你就刚刚就剪好了。
1: 嗯，主要是你演得非常好啦，不需要太多的修饰。
0: 那也有朋友很认真的在配合我们的短视频的前面开场就猜一猜谁是冠军队伍也可以啦，反正赶快去看一看，然后在底下留言你喜不喜欢这支短视频，然后也把它分享出去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养精蓄锐了，养很多天呢，因为星期一凌晨就是世界杯的总决赛了，我就会在星期一的下午4点继续出现在 iFM 的空中。
1: 那我在明天的中午12点就会再次出现，明天我们在下午3点将会有西浪布达雅和大王 FM 的 DJ Wafa 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在各个地区的俚语究竟是怎么样的。
0: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8点新闻之前送上阿牛陈庆祥的这首新歌《一脚定江山》。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美女扭一扭，大家乐悠悠，不管是赢球，不管是输球，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事前驻守，看着一群人追着一粒球，弧形自由球，完美的射球，百变的控球，还有乌龙球。

0: 出去游了。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土著裔成领导单位 Taraju 应该转型为促进企业成长的推动者，协助土著企业对接真正的发展机会，而不仅仅是提供计划或融资。经济部长 Akbar Nasrullah Mohammad Nazif 强调，这种转变至关重要，能够确保土著企业发展壮大，增加收入并开拓新市场。他说，成功不应该只是以推动了多少项计划或有多少人参与来衡量，更重要的是要看接受协助的企业是否成功提高营业额，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私人投资以及进入新的市场。雪兰莪州共有160,000名中学生、20,000名小学生受惠于雪州人民补习计划 PTRS， 继而提升学术表现。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这项计划也令雪州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全国平均积分连续3年取得进步。他表示，雪州人民补习计划是为了确保来自低收入家庭及居住在乡区的学生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以考取优异的学业成绩。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宣布委任 Nick Mohammad Noor 为该委员会秘书兼总执行长，即日起生效。他拥有丰富的法律经验，并在2024年到2026年在律政司署担任法律事务官以及民事诉讼组机密案件科主任。廉政委员会今天发文告指出，他曾经在2010年至2017年在律政司署民事诉讼组的合约及医疗疏失单位任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表示，下个星期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监管会议将重点探讨量子技术在我国通讯领域的潜在应用，以及它可能绕过现有加密技术所带来的网络安全挑战。MCMC 副总执行长发展 Eneng Farida Iskandar 表示，大会将探讨量子技术在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应用场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刚果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100宗，成为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不安全局势以及当地社区对防疫工作的抵触，影响了救援人员进入受影响地区，并限制了疫情应对行动的成效。他警告，尽管在疫情监测、治疗和研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但病毒传播速度仍超过防疫应对能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人工智能 AI 进行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古特雷斯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是人类在21世纪最大的机遇，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他强调，人工智能不能由少数国家或企业掌控，并指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参与其中。出于迷信，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将不会亲临现场观看星期日阿根廷国家队与西班牙国家队的世界杯决赛。他说自己会像以往一样在家观看决赛，并表示这是他为阿根廷国家队带来好运的个人习惯。这项幸运仪式还包括穿着同一件外套。米莱透露，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八强赛中，他曾脱下那件外套。这种竞技习俗是许多阿根廷球迷足球文化的一部分。许多球迷会在固定的地点观看比赛，或穿着同一套衣服，希望为球队带来好运。西班牙政府17号表示，首相桑切斯将出席世界杯决赛，观看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陈水扁安内巴欣表示，推行国家改革面临的第一大挑战，不是欠缺技术，而是专业知识。多头兵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改变，固守腐败文化的各特定的群体，包括部分的精英阶层，已经调整国家强治理和根治腐败的措施，可能不受到欢迎。但是政府有关必须坚定实施，以确保国家行政体系、国家透明、符合原则，并且提升效率。另外，首相特使安拉伊布拉欣提起，学堂不应该为了维护学堂的声誉而允许校园的霸凌事件，并且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伊讲，有一在的人可能认为霸凌是小可的代志，但是伊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是非常深远的。高等教育部表示，公立大学录取国际学生并不影响持有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DPM、大学学科文凭资格的本地学生获得入学的机会。根据该部的数据，最近去年12月31日，麦莫哈斯系统显示，国际学生仅占国立大学的学生总数的8.9%，嘛就是63,706名学生内边，国际学生人数是96,569人。政府被干预港口营运公司领导层的人事任命，包括涉及外国人的任命，只要相关的公司大多数的高管有关由马来西亚人持有。交通部就六条号表示，政府政策规定，持有港口等战略资产或是特许经营权的公司，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控股，持股的比例至少要达到51%。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去年国外的游客通过 Alipay Plus 生态系统在马来西亚进行的二维码支付的交易额大幅度增长59.6%，达到8.2亿人民币，规模2024年4.35亿人民币，同期交易笔数嘛增加64%。达到1,050,000笔。作为当下轮的主席国，菲律宾将召集当下外交部长举行会议，讨论缅甸局势，并且实施解决缅甸问题的各点共识，展开非正式磋商。负责当下事务的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英贝里阿尼表示，会议将在下礼拜在马尼拉举行的当下外长会议期间召开。缅甸将由外交部上任秘书代表出席会议，但是被参与非正式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任命国家安全局大局长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继续推进国防联系改革。泽连斯基拜时的社交媒体铺文讲，在完成相关法律定时了后，伊将提请机会支持赫马拉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伊提到，伊甲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的完整的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甲国防军提供所需要的装备等问题。法国国民议会15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允准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吸食致死性的药物以结束性命。法国国家健康保险系统将承担所有的费用。根据媒体报道，申请这笔数年满18日，并且是法国公民或是法国合法的居民，申请者必须在绝症晚期或是中晚的阶段承受无法度缓解或是艰苦忍受的痛苦。以上是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我们知道不同的孩子需求不一样，孩子们啊也常常希望自己是父母眼中最独特的。我们可以安排与个别孩子独处的时光，给予每一个孩子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尝试安排这个星期和女儿一起逛街啦，下个星期和儿子一起下棋啦，根据孩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去安排，与他们独处的时候呢，多聊聊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情绪，这样啊，孩子也可以有机会抒发情绪。身为父母呢，不需要一味的去追求公平对待，真正的不偏心是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多多和孩子表达我们的爱，这样才会帮助促进亲子关系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指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与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9点，萨拉马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继续监督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燃油供应持续受到保障，并减少其对我国经济与人民福祉的冲击。财政部长秘书、政治秘书 Mohammad Kamil Abdulmunim 指出，涉及主要产油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冲击，特别是在燃油供应及价格方面。不过政府也正致力于将燃油供应来源多元化，并会继续监督和审核该地缘政治冲突局势。移民局属下在全国各地的时间分局将暂时关闭到后天星期天，以进行第五阶段的系统维修工程。移民局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这十家分局分别位于玻璃市城市转型中心、吉打州的亚罗士打、霹雳州的红土坎和安顺、雪兰莪州的瓜拉冷月和新古毛、森美兰州的波特申、彭亨州的淡马鲁和老务，以及如佛州的丰盛港。帖文也提到，在关闭期间，这十家分局的服务柜台、线上护照申请以及护照打印无法进行，因此呼吁民众提前规划护照申请事务，以避免造成不便，同时也可通过移民局的官方渠道查问这项暂时关闭的详情。吉打州居林西林河生态森林公园今天发生山洪爆发，导致3个人不幸丧命。消拯局告知3名死者的身份已经被确认。居林高科技园消拯局高级助理消防总监 Mohammad Haika Iswan Nasir 指出，3名死者的年龄分别是28岁、12岁及3岁。他们被找到时，医护人员虽全力挽救，但抢救无效，最终死亡。目前遗体已经交给警方进行后续调查。东南亚体育联合会已经批准增加5个体育项目，意味着明年将在我国举行的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体育项目将增加到43个。马来西亚奥委总秘书 Datuk Mohammad Nazir Ali 透露，这5个新增项目分别是舞蹈、冰球、卡巴迪、板式网球和桌上足球。另外，2027年马来西亚冬运会组委会也建议将缅甸藤球纳入藤球项目中，而马球则被纳入马术体育项目中。在旗舰联合战斗机项目搁置后，德国与法国领导人举行关键会谈，讨论两国防务合作的未来。法新社报道，两国政府全体内阁成员齐聚科隆附近的一座城堡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在会谈中成立一个联合指导小组，以深化在雷达系统、纵深打击能力及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由德国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发起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战斗机项目上个月破裂，因此此次的会谈目的是为了走出阴影，重振旗鼓。这个项目因为空中客车公司和法国达索公司之间的争执而告吹。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3月末，中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综合经济观察网与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星期五在发布会上说，今年以来面对外部冲击，中国外汇市场运行稳健，充分说明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关键性作用。 他透露，中国将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提升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维护外汇市场平衡平稳的运行。在谈及国际收支情况时，李斌则表示，中国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今年以来继续保持这一态势。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对马来西亚第二季经济恶季的增长5.8%，超越首季的5.4%增幅，表示感恩。同时也对通货膨胀增幅的放缓感到欣慰。通过计经济公布国内的细数总的 GDP 二季小格显示，除了农业领域出现萎缩外，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均实现增长，支撑整体的经济增长。总体而言，今年下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5.6%，自去年同期则是4.5%。达到斯里安诺亚达推介国家改革命令的最大的挑战，不是缺乏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只是来自无望接受改变固守腐败文化的敌的群体，包括部分的精英的改装。他强调，尽管加强治理和更多腐败的措施可能无受欢迎，但政府应必须坚定地落实，以确保国家的财政系统更加的透明、符合原则，并提升效率。另外，首相也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在乎学校的社格而隐瞒校园霸凌的事件，并强调必须迅速地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格有效的改革问题。一旦有错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小事，但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的深远。高等教育部表示，公立大学录取国际的学生并不影响提供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N、大学学会 Matriculacy 和文凭资格的本地学生获得入学的机会。根据该部的消息，截至去年的12月31日 ，MyMoHost 的系统显示，国际学生更占国立大学的学生总数的8.9%，也就是63,400,706名的学生中。国际学生人数是56,565人。教价保达，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到研究世界阶段，而公立大学本科的课程已将有序录取本地的学生。政府硬着推台任何涉及企业黑帮亏待的指控，因为该亏待可影响两家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主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德斯里阿扎里娜奥斯曼塞透过国会官网以知名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表示，必须给予目前的调查的条数足够的空间，以依据法律的原则及制定的条数透明、独立以及全面的展开调查。伊达政府相信，任何后续的行动都必须以调查的结果为依据，确保每一项的国家都是建立到事实、公平及法治的原则之上。政府未共而港口亚运公司管理长的人事任命，包括涉及外国人的任命，只有相关公司的大小的股权仍由马来西亚人持有。交通部长李德福表示，政府政策规定，持有港口等战略资产和特许经营权的公司，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控股，持股的比例至少要达到51%。伊答，政府目前只监控股权的结构，确保经营特许经营权以及国家战略的资产的公司，大多数的股权掌握到本地人的手中。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7月17号，2014年的这一天，马航 MH17 客机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附近被击落，地点靠近俄罗斯边境。这架客机由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机上共有298人，包括15名机组人员，其中43人是马来西亚公民，包括2名婴儿。这起事件震惊全球，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的法律程序，案件于2020年3月9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斯基府司法中心正式开庭审理。2025年5月13号，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裁定俄罗斯对该空难事件负有责任。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
2: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那、啊、我们今天依然是会聊剧集，还听 OST 哦。
2: 对、
0: 嗯，今天的这个剧集呢，主要是要分享的是
2: 今天这个小时要分享的是古装剧了。我最后选了古装剧，因为我说上个星期两部剧我都在看嘛，那我觉得我先分享这部古装剧。那有机会的话，那部现代剧呢，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再跟大家分享。这部古装剧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追看呢？因为它其实还没播完哦。才播了一半而已哦，这部剧叫做《百花杀》，是不是有杀气？
0: 是，听起来好像，应该是挺惊喜的一些剧情这样
2: 的。为什么叫《百花杀》？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再好好跟你分享。
0: 嗯，那在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聊这个话题，是关于故事的张力。
2: 嗯，
0: 我发现呢，还是那个很基本的一个架构啊。如果你的剧本好，或者是你的情节、你的故事说的引人入胜的话，它确实是会让大家有追看的那个欲望。
2: 嗯，针对这个话题，我可以在下个小时好好的分享，嗯、因为那部剧我终于看完了，前几天就跟你分享嘛，对不对？
0: 正义女神、啊
2: 你，你比我更早就看完了，哇！我真的看了之后，我很想打那个角色
0: 坏的角色，
2: 对，
0: 嗯，而且我很喜欢后面几集的那个很紧凑的那个说故事的方式，
2: 没错，
0: 对，除了
2: 很紧张，
0: 你可以长知识，知道一些法律界的一些知识之外呢，他几乎没有冷场，包括看到有一些剧评人啊，他们也是这么说，说哇，非常强烈推荐后面的五集，
2: 嗯，
0: 他是一口气忍不住就看完。
2: 确实，我也是一个晚上把后面几集给看完。嗯、
0: 对，因为你觉得停不下来，因为你会很
2: 紧张，我就是很想接着去看，到底
0: 对
2: 下来怎么发展，他怎么了，他会怎样呢？
0: 嗯，而且有时候我们会很担心后面几集都好像突然间很急呀、啊，急着收工啊！
2: 啊，我们说的烂尾啦！
0: 啊，对对，就变成还好他的铺排反而觉得你会跟着那个情绪起伏
2: 不要这么快就讲完，我们下个小时再来讲。
0: 是，
2: 但这个时候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资讯哦，尤其是住在怡保啊、丹中软木蛋的朋友呢，可以留意了。明天有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就在上午10点，在丹中软木蛋的什么地方？这个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就是一家学院，马来西亚卫生部苏丹阿兹兰沙训练学院哦 ,ILKKMSAS。那么首相呢会亲临现场为这场盛会主持开幕礼。今年的国庆主题呢就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那么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也没有关系，你可以通过各大的电视平台或者是浏览通讯部啊、新闻局啊以及这个 Merdeka360 的官方脸书专页收看现场直播。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遇到免费赠品太晚了，你会怎么做呢？
8: 丽霞就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没什么好吵的。
7: 委员，主办单位应该列明太晚为止，去排队的人啊也应该要有同理心。 John 呢，这个主办方啊，他需要先做一些库存量的检查，告诉来排队的消费者会派到什么程度，货源还有多少，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误会。
8: 要看那是什么赠品哦，如果是雪糕的话有点难以抗拒，送我牙刷啊色纸我都还好。
7: 如果是送你化妆品你会拿吗？
8: 要。风中定律，一段经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由它的高潮和结束来决定的，营销人员就必须在终点做好安抚，比如说你可以诚恳的道歉，或者是送其他的小贴纸啊护物券啊，把糟糕的结束扭转为体面的结束，就可以挽救品牌的声誉了。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iPhone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9: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一起聊剧集听 OST。 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说说这部剧。
10: 这部剧呢叫做百花杀，哇，一听起来就很有气势的一部剧是吧。那其实这个百花杀哦，它就是根据锦黄写的这一本小说改编的。那么这本小说的名字就叫做我花开后百花杀，听得出来了吗？就是说我这朵花开了以后呢，其他的花就会被杀掉，所以他就拿了后面这三个字作为剧名百花杀哦。但是其实在剧里面呢还有一句核心台词，也就是这个女主角说的，她说百花杀尽唯我独活，哇，听起来是真的很有杀气是不是，而且很有怎么讲，你说他自私吗也不能这么说，总而言之为自己呢也是一种好事，因为在女主角的心目中呢，她觉得身为女人啊应该要有这个自己的主张之外，更要能够就是不能太爱对方，她觉得情爱对她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情爱的话反而会活得更加自在啊、所以她在这个剧里面呢她是属于一个比较清冷的人，虽然她已经嫁为人妇，也是这一个所谓嫁给皇子或者是王子，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很在意这个王子对他怎么样，虽然王子很爱他，不过他其实也觉得男人太爱我也没有用，我不能放太多感情在这个男人身上，因为最终我会吃亏，或者是我并会对我的家族带来影响啊。最后果然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哦。那当然我就先再跟大家先介绍这个阵容吧。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女主角之外，

0: 人都会用回自己本来的名字，哎，所以何宇呢是他的艺名，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他的本名呢叫做何宜谦，我觉得这名字也挺好听的呀，何宜谦，然后他就括弧有一个何宇，原来现在呢他们都会鼓励用真名，然后才把你的艺名圈起来。我看了两部剧，两部剧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又是新的改变了吧。
1: 是，所以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留意这个 CP 感够不够啦，或者是那个剧情合不合理啊。你在看剧的时候，除了阵容之外，配角的那个搭配你会特别的去留意吗？
0: 有时候我会，像这一次呢，我就特别留意到这位算是配角吧，但是他的戏份还挺重的，就是何润东。你知道何润东现在已经成为了女主角的爸爸，也就是男主角的岳父，我看了之后有点吓到，因为他对我来讲，他其实还是可以演一些壮年的那些霸道总裁的角色，可是他已经转型了，他已经变成一个将军，而且是演男女主角的这个父辈级的人物。
1: 而且你发现吗？即使他已经演爸爸级的这个角色哈，他还是很戏精，就是大家还是留意到他的表演。
0: 是啊，我一跟敏敏说起，我说这次这部剧何润东有演了一下啊，他演什么角色？我就说他在这演爸爸，他就说哈，这么快就演爸爸了，我们大家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在之前看过的几部剧里面啊，虽然他也有演出也是配角，可是他至少还是演一些比较书生气，就是不会是演父辈级的人物啦，这次真的是有点突破。
1: 以前对男女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哈，很介怀的是要演妈妈了，他觉得当你演妈妈之后就回不去了嘛，就不容易演那些少女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角色啦，不一定是少女，有点抗拒。现在我反而发现很多的女演员他们也不介意了，即使他演他儿子啊还是女儿都很大的，十多岁的青少年的，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妈妈都很年轻啊，看起来还是可以，因为以前要化老妆，或者是你的妆没有像之前那时候演年轻的时候那么的美，或者是要画些皱纹之类的，现在其实还是可以很美耶，就是我演这个青少年的妈妈我还是可以很亮丽出现。
0: 是，尤其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母女的其实像姐妹父子的可能也像兄弟一般，
1: 有一些还说那个女儿看起来比妈妈还成熟。
0: 是，我确实听过这样的一些说法。所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扮老妆其实也不会太介意了，因为也是时候要转型了。像何润东我觉得他这一次应该也可以接受，而且我昨天还刻意昨天是他第一次亮相，所以我还刻意看一下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的还不错，他打扮起来更难得的是他已经有那种爸爸的那种该有的庄严，
1: 是一种成熟的魅力哈。
0: 是，
1: 好，那有关的 OST 你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听他的主题片尾曲吧，
1: 周深。
0: 周深，
1: 好，歌名叫做《红尘慌慌》啊。
0: 《红尘慌慌》很特别，大家先听听歌吧。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周深演唱的《红尘慌慌》。那在继续讲这首歌之前呢，我还想提一提的，就是今天要注意的这首歌，这些 OST 的作曲人哦，他就是谭旋。其实谭旋呢，我之前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他，他每次写的这些 OST 呢，都朗朗上口的，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他写的 OST 啊、哦。像刚才《红尘慌慌》里面呢、啊，有提到第一句歌词就是这么写的，他说一推就倒的墙，你看多么的脆弱，一笑就融的霜。其实他就是在讲，我觉得他是在讲这个男主角啦。为什么这么说呢？男主角给人家的感觉呢，他是太子哦，哦，不要开玩笑哦，他身份很尊贵哦，他是太子，可是他就自小中毒，所以身体很弱，大家一直就忽略他，就觉得这个太子呢是短命的啦，不用太在意他，
3: 活不久啊，
2: 对，就不用在意他，所以没有人去抢他的太子之位。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剧里面会发现很多人都会针对太子嘛，就要杀掉太子啊，什么要坐他的位，可是这部剧就相反，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太子，但其实这个太子是非常厉害的。病弱呢只是他的伪装，虽然他的毒呢是一直没有解，他从小中毒，那个毒会不时的发作，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他武功高强，而且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在宫廷里面其实有很多人脉，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一直忽略他而已。所以他其实在默默的看着这个女主角，他是在观察，想跟女主角呢就是联盟。他其实一开始是想要跟他联盟而已，并没有说一定要谈情说爱，但后来他就不自觉的深陷其中了，他真的是爱上了这个孟子义演的这个昭宁郡主啊。那他是现在我看到的部分呢，就是他正在设法说服这个昭宁郡主跟他结婚，因为昭宁郡主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呢，他就拒绝跟他成婚了，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没有势力的王子，他想嫁给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保障，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这个家族，与此同时也能够有这个王妃尊贵的这个地位。所以后续怎么发展呢，我等一下回去再看哦。我现在只能够讲到这里，
3: 等我看了再告诉你。
2: 对对对，我现在只能够讲到这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很精彩的地方，他正在想方设法要让昭宁公主嫁给他，而且在这部剧里面跟其他的甜宠剧有点不太一样，甜宠剧可能就是男的很强，女的一直很娇弱，要男主角保护嘛，但是在这部剧里面呢，他们两个人都是我们讲的双强，男强女也强，当然男强之余呢，他一直很听这个 女主角的话，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一直在说啊，太子很尊重你啊，他身边的人都在劝他要嫁给这个太子，可是这个孟子义演的这个赵宁郡主呢，他始终还在坚持着，甚至昨天恒润东他的爸爸出现了，也赞同了他的这一个未来女婿，他说不错不错，可是他还是很坚持。
3: 所以要去猜测他会不会选择，还是
2: 其实不用猜测啦，他还是会选择他只是我们在想他用什么方式让他心甘情愿的嫁给他，而且能够深陷其中。但是其实后来呢，这个结局我们已经也看到了，有一幕呢就是这个孟子义呢，哇，他好像是当了女王所以是不是代表这个太子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过自己一死的这个命运呢？这个就留待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咯。
3: 好，我继续来听这部剧的 OST 吧，
2: 听另外一首吧，张远的插曲。那个曲名叫做
3: 秀里长凤啊，
2: 对。
3: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也是这部剧的插曲哦。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逐月》这部影视剧让张凌赫爆红，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来，这几句话被解读成终于找到了心中的那个他，可是真的是如字面上所形容的那么浪漫吗？这几句词其实是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表达了他在茫茫人海当中苦苦追寻志同道合的他，却始终不得见。所以啊，这首词并没有浪漫的爱情，只有辛弃疾笔下孤独的浪漫。而那个他，自始至终都是他自己。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OST。这个小时我们介绍这部电视剧《百花杀》。
2: 嗯，《百花杀》它的核心台词就是“百花杀尽，唯我独活”啊。那其实，他在讲了这句台词之后呢，他原来是要给他的猫取名字。他在剧里面有一只猫叫做“独活”，哇，他就说，不好吗？这个名字“百花杀尽，唯我独活”，这个就是孟子义，也就是他在剧里面的这个角色沈西和。他养的一只猫了哦。那说到孟子义的话，可能你之前有没有看过《九重紫》啊，还有《桃花映江山》这两部剧呢，都是他演女主角，而且也是这种大女主戏。我觉得这部《百花杀》，你听这个剧名应该也知道，它也是一部算是大女主剧吧啊。重点还是会多放在这个女主角的身上。
1: 嗯，
2: 那其实她是有两个身份的，又是那种应该怎么讲呢？机缘巧合底下，因为这个昭宁公主呢，她被人陷害，就推下了河。那当然，另一边厢呢，就是这个五皇子的妻子，我们讲五皇妃啦，她也是喝了毒酒。死了嘛，那他刚好他掉落河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在里头相遇，所以就变成那个五皇妃呢，其实是他回来了，死的就是跌落这个河的是那个真正的昭宁郡主已经不在了，那这个五皇妃活了，所以他就又重新，他有两个人的记忆，那他又重新回到了皇宫，他有一点类似想要报复这样的一些心态啦，就回到了这个皇宫。但是其实具体他要做些什么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往下看。所以在这部剧里面，他是一个很清冷的人，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他虽然是一个皇妃，可是他就是冷冷的淡淡的，对人间的情爱看得不是很重。大家就觉得孟子义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很适合，因为他确实是比较冷淡，他对于情爱他一直跟那个太子说，我们只是一个合作伙伴，我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感情。所以大家就继续往下看咯，到底他最后会怎么样爱上这个太子哦。那男主角的话呢，刚才有提到了，他就是双轨嘛，因为这部剧呢他的人气高升，这次在百花杀里面我也觉得他其实现代剧好看，那古装剧其实也不赖的，在好几部的古装剧里面我也看过他的这个古装扮相，确实以古宜今是一个不错的哦。在这一次的百花杀里面呢，他有一点颠覆他之前的演过的一些角色了。这次他就我觉得他有一点无赖，他为了要留在那个孟子义身边呢，他会演得自己非常的娇弱啊，撒娇啊，我觉得这是何宇的另外一部分的演绎。
1: 所以就留意这一部剧的话呢，我相信你就会看到其实剧情的铺排或者是故事的张力还挺重要的，包括刚才我们就开始讨论他会不会选择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线也好啦，或者是他要写这些细节的话，他一定要让观众也会投入其中，就可能也替他紧张，他觉得其实他可能听观众也在看，以我本身的选择，我会不会这样子做，就是会带入那个角色的一些想法，
2: 又或者像我现在的心态，我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让这个郡主会 就是对他产生了真感情、
1: 嗯、
2: 啊，这个也是算是一种张力吧，就是到底这个戏要怎么样继续的发展下去呢，这个张力是能够吸引我们的。
1: 嗯，好，我们听听另一首歌曲咯。诶，这位歌手呢常常都会出现在 OST 的系列当中，他就是西里娜依高、嗯、他就是唱这首歌曲呢是花影哈电视剧百花杀的插曲。
2: 嗯，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1: 嗯，那我们下个小时呢就会来说一说这个故事的张力啊，或者是那个铺排到底有多重要。
2: 嗯
1: 嗯，他真的是会决定这部剧火不火啦，或者是大家追看的欲望。
2: 每次我们会一集一集往下看呢，就是因为这个张力了。嗯。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过去三年，昌明政府所推行的改革和政策已经强化国际经济基础面，让我国更有信心跨过风浪。首相达鲁斯瑞阿诺伊布拉欣在脸书发贴文指出，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步估算，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取得 5.8% 的成长，比前一季度的 5.4% 更高，甚至超越了经济学家的中度预期，那就是 5.2%。他也提到，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动荡、供应链中断以及贸易不确定性，我国的经济持续展现其坚韧力。首相表示，这项经济成就也强化政府的决心，以持续坚守改革之路，强化经济坚韧力，以及在成长、人民福祉和财务责任方面的平衡主张。达特斯安诺也说，国家教育体制必须栽培出懂得掌握新科技的世代，但同时不会牺牲品德价值观、人道及廉政。他指出，全球面貌转变也促使教育体制必须与当前的局势演变同步向前。不过，掌握科技必须配合个人特征的形成，确保所取得的进步能惠及社会大众。内阁原则上同意修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以便法庭预令交通意外违规者支付受害者或其家属赔偿金，作为额外刑罚。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由内阁前天一致同意的相关建议，也涵盖致力于强化交通违规记分制度，以提高道路安全。他说，一旦该法令经过修改，交通违规者除了面对入狱、罚款和被吊销驾驶执照之外，也必须向受害者或其家属支付赔偿金。但他表示，政府不会自动敲定赔偿数额，而是交由法庭依据每宗案例涉及的价值以及违规者赔偿的能力而定夺。部长也说，有关的赔偿因素将直接纳入刑事案，作为司法改革，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正当海湾局势出现不稳定之际，旅居卡达尔的我国公民受促必须对周遭局势提高警惕，加强个人安全，不要掉以轻心。我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在脸书发帖文指出，大使馆如常运作，目前正更新旅居卡塔尔的我国公民资料。对此，大使馆预请旅居公民通过外交部的电子领事系统 e-consular 更新个人和家人的资料。海面登记者可浏览外交部的 e-consular 网站处理。该大使馆也提醒在卡塔尔过境的我国公民必须使用外交部的手机应用程序 MyWorld Alert， 以便在出现紧急状况时能立即获得援助。在国外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下个星期在菲律宾举行的东协会议，预计他将同中国外长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官员会面。路透社报道，卢比奥预料会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九月举行的峰会做准备。此次会议正值全球局势动荡之际，美以伊战争扰乱全球贸易，并给亚洲经济带来压力。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说，卢比奥将在星期天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协部长级会议后的会议、东亚峰会的外长会议以及东协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国务院还提到，卢比奥此次访问将持续到下个星期四，期间还将与印太地区各国的高级政府官员会面。声明还补充，卢比奥还将利用此次的访问深化与菲律宾的伙伴关系。尼泊尔国家灭灾与管理局星期五公布，过去三个月全国共发生3347宗灾害事故，造成163人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失踪。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总会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对马来西亚天然气经济预算增长 5.8%， 超越首季的 5.4% 增幅表示感恩，同时也对通货膨胀增幅放缓感到欣慰。统计局今日公布国内生产总值依估数据显示，除去农业领域出现回缩外，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实现增长，支撑整体经济增长。总体来讲，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5.6%，而去年同期是4.5%。另外，首相也提醒学校不应该危害恢复学校生意而延慢教研8年时间，并且强调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报复消费者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声音可能因为8年这些小事，但是他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浅显。我的富裕极致社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加强落实新城市疫情 NUA， 并且强调必须在疫情三人眼前将承诺转化为真实可靠的成果，建设更有包容心、更有韧性及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李克明表示，今年举行的新城市疫情总体检讨会议为各成员国提供去重要契机，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监视战争，而应该作充以为数十亿城市居民带来真正的改变。政府严正看待任何涉及企业核磅课题的指控，因为该课题可以影响廉政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尽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rina Osman Said 通过集会赶命以书面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表示，必须给予目前的调查前夕足够的空间，而依据法律原则同基天前事独立挑明及全面的展开调查。另外，政府五校计业港校营运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会面，包括涉及外籍人的会面，接待上近公司的太多数据权仍然有马来西亚人持有。交通部长陆超福表示，政府监察规天持有港校等战略资产发展的铁器经营权的公司必须由马来西亚人控股，持股比例至少达到51%。他说政府目前只是感干股权结构，确保经营铁器经营权及极佳战略资产的公司太多数股权掌握在本地人的手中。政府将继续监督每国同伊朗的冲突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燃油供应持续受到保障，并且感受其对我国经济同人民福祉的重建。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罕默卡缪阿杜穆尼姆指出，涉及主要产油国的天然政治冲突可能后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冲击，特别是在燃油供应及价格方面。不过政府也正致力于将其供应来源多元化，因此后在短期内继续监督同审核该局势。沙拉瓦总理丹斯里阿邦·乔哈里顿·奥宾表示，团结坚持稳天及全面准备接受概念已经成为沙拉瓦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基础。他说虽然政府支撑各项政策并且落实发展计划，不过所有的上紧点子和支持来自人民。他也提到，在伊朗三人人修干平疫情发展计划下，沙拉瓦的发展疫情重点感出在平衡的经济增长、基建扩充和人力资本发展。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自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4: 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跟剧集有关的话题。那今天我们想聊一聊是关于故事的张力哈，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开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说了哈，剧本的重要或者是情节啊还有角色的安排啊，如果都是比较没那么理想的话，它确实会影响一部剧的那个卖点啊或者是震撼性。
2: 但是我没想到哦，通过你找的这个资料呢，我才知道，哎，原来张力它还分成剧情的张力啊，人物的张力哦。其实这一些集合起来，就是说明一点，剧本要好，那有了好剧本之外呢，演员也要能够配合演得好，啊，导戏也要导得好，总是要就是一连串要把它串起来，那这部剧才算是成功的。
4: 我记得那时候我到国外去的时候，也特别在书局选过了一本关于写剧本的入门，然后编剧的东西，那我就买回来看，那看说啊，原来真的是门外汉呢。原来真的写好一个剧本的话，你要兼顾东西很多，就是你要了解你的主题啦，你的出发点，而且你一定要有那个对立的，就是正邪之分，或者是有一些冲突。他才会写出那个故事嘛，可是说有一个好人一定是一个坏人在欺负他，然后他才会有一些爆发或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写这个角色他慢慢的黑化，你要怎么写，而且要合理化，他为什么变成这样，有时候是有理说不清的嘛。
2: 所以你要有那个高潮起伏啦，所以你这些冲突就是制造一些高潮的啊，所以而且这个高潮起伏呢，你还要写的是恰到好处，你不能够一直都是高潮高潮也不行，这样子大家会看得很累，所以你有时候要有一些很紧张的场面，然后要开始趋于平淡，然后又在另外一波的这个高潮。
4: 是后来我再重看黄子华的一个访问，原来他说因为他本身有改剧本的一个习惯嘛，也被允许他可以修改对白那些，他就说其实他也希望能够多拍一些剧集，只是因为整个的运作方式就不允许他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说你要拿到一个所谓的很成熟的剧本的话也不容易。比如说他现在有一个点子的时候，不如拍这剧种吧，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剧集吧，那你可能跟电视台谈，他就说 OK， 不错的一个点子，但是他不能够说两年前就开始写剧本，他是通常是在那个接近
2: 上
4: 一个月前才写，或者是有时候是边拍边写的也有，因为可能他们的运作方式是很多东西在开拍，人手不足之类的，变成有好的个案，他们也可能在正式定案之后他们才开案，就变成他们觉得比如说剧本，电影剧本为什么有一些是那么的成功或者是那么的细腻是因为他们可能写了好几年了，修了又修，修了修，然后才正式开拍。
2: 对，
4: 变成他已经是，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漏洞，或者是说那种不合理的东西，虽然还是会看漏啦，但是至少，他整很扎实的带出来，很完整的剧本。那当要开拍的时候，演员就拿了完整的剧本嘛，
2: 对，
4: 他们就知道这个角色我要怎么揣摩，比如说我们演戏的时候，他们知道这几幕戏我一定要很用力去演， 才有那个效果。那其他鞋我可以用比较轻描淡写，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用力的方式去呈现的话，它才会有那个连贯性。
2: 感觉陆剧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的，所以他们都是先有一个很完整的剧本。当然当下他们在演的时候呢都多多少少还会去改啦，譬如说改一些对白啊，改一些小小的情节等等的。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些完整的剧本有了之后呢，会不会就影响后来的一些情况？古装剧还好，它不会随着时代改变，它里面会改嘛，对吧？但是如果是现代剧的话，可能会你两三年前写的，可能到了现在它就有一些微改的话，它就可能不合时宜了。再譬如说服装方面，
4: 对，
2: 可能大家也要特别的留意这一点。你两三年前拍的剧，然后你两三年后再播的话，那个时装会不会就是过时了？手机的型号会不会有改变？
4: 一定要调整啊，一定要。而且如果你写年代剧的话，你一定要考究，就很容易，现在很容易被抓到那个破绽，或者是那个那个年代还没有出这款手机哦。
2: 对。
4: 所以这个年份或是年代剧的话，他们其实压力很大的。
2: 但是如果你拍不是年代剧，现代的剧情来讲啦，也有人会觉得这个不是两三年前拍的吗？现在来看好像有一点过时了，老土的感觉。
4: 是。
2: 所以好像边拍边改剧本也没有错，这样子好像会跟得上那个时代的步伐跟节奏。
4: 坦白说，以我看剧的经验，以个人的感受了哈，通常这个故事哈，它真的骗不到人的。你一看第一集、第二集，比如说剧集啦，你看组合，有时候坦白说，演员可能他演技没有很好，或者是他本身还在磨练当中，但是因为他角色的那个塑造很强啊，你就会相信这个人就是这个角色。你会觉得你就会都不会太介意他，也忘了他有时候那表情不到位，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那种演员嘛，可能给那些所谓的老师戏剧老师一看，你这个眼神不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听演员说，哎呦，那角色我可以演得更好，那一幕演得不好，我们也看不出没有不好啊，不错啊，很好啊，但是真正在演戏的人，他可能就知道这一个眼神其实是不对的，或是说对白这个语气是不对的，他们就会挑这些问题，精益求精嘛。但是如果那个剧本好的话，很多演员都说嘛，其实有时候不是我演的好，是剧本好。他已经，我就不需要想太多，我跟着他的对白，跟着他的剧情去演，那就可以了。
2: 因为他已经写得很透彻了，很多就细微的一些表情或者是一些对白啊，就已经让人家可以通过对白投入那段感情里面，所以他就不用做太多的这些准备了。那如果你是对白什么都很空洞的话，他就要一直去想象，我要一直想我要怎样去演，就变成他花的功夫就更多了。
4: 有一些朋友就说嘛，导演他的功力到底强不强其实也是很重要嘛，但是导演也很谦虚的说，如果剧本不行的话他也很难，因为他怎么样去补救啊，还可以用镜头或者是去修改。演员也是一样，你请一些大咖来演，但是剧本真的是
2: 对，也救不了。
4: 对，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作品，对不对？就是哇，就他们就是什么浪费了这一批演员，
2: 没错，
4: 对，就请了那么的，可能
2: 大卡式，我们说的。
4: 你说大卡式之余，他们又演技哦，就是他们，但是你是看他们演得很放弃自己的感觉，
2: 所以他们都会讲，某某某其实也救不了这部剧，
4: 或者是看到书有时候他也还没有很用力去演，很用心去演了，像就说完对白就算了，这样好像看起来就啊。
2: 他也演不起劲儿吧，因为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的剧本就是那么的空洞啊，我总不能够自己去写吧，
4: 是，
2: 或者自己去创作吧，对吧？
4: 由于现在不是很流行吗，比如说某个演员救了整部剧，
2: 也有
4: 他们剧本不好，或者是剧本就看起来没有什么张力，但是就是因为那位演员的表演他就撑住了，虽然还是有一点可惜，或者是很难投入那个剧情里面，但是就是看他的表演咯，只是看他的表演咯。
2: 所以啊，各方面都不能获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颁奖会有那么多奖出现，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每一个那个工作岗位都不能获缺。
4: 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比如说这批实力派演员他在这部剧说哇，因为剧本又好嘛，组合又很强嘛，就火花四射，看起来很过瘾哦。那突然间他转去另外一拍一些剧 他其实可以的、
2: 啊，可是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差？
4: 就好像我们讲看武侠剧，他就费了功夫这样子啊，就好像突然间，哎，他好像不会演，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了，
2: 嗯，
4: 就可能一方面可能不适合他，或者是那个剧本根本就没有什么张力，变成他也不懂，
2: 也有可能他要转换。另外一种方式，他觉得大家习惯了 A 的方式，那我换一下 B 的方式看看会不会更好、
4: 对，就可能看起来他好像比较喜欢 他另外一种的演绎方式、我们稍后继续聊哦。那你本身呢，看过哪一些电视剧的故事章节？
2: 这部我看过兰陵王
4: 这个剧情怎么样？
2: 剧情还可以，哎，这部剧当时很火哎、
4: 对、入阵曲那是五月天的歌，来说说你们看剧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剧情吧。011-1701-8289，另外可以看直播，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iFM.Malaysia。

0: 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0: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8: 爱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FM99.3。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晚上10点34分了，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哎，国俊，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就是这个戏剧的张力到底会怎样影响你去看剧的这个心情啊？像我现在呢，就是很紧张了，还有半个小时我要下班了，我要赶快回去看我的这个百花杀，到底那个郡主是怎样被这个太子给说服，然后嫁给他，同时爱上他的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张力，这个是剧情的张力了。嗯，他就不断的在演在拍，让你感觉到这个女主很坚持，她一直不肯就是向这个太子低头，就是不肯嫁给他。嗯，这个就是所谓的剧情上的一个铺排了。只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有，可是也不宜太久，因为如果你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的话，大家也会失去那个往下追的那个兴趣哦。所以也不要拖太久了，赶快今天让我回去，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女主角爱上这个太子好吗？
0: 是，能不能说到这个故事的张力呢？其实也包括了人物张力哈，就是人物所面对的内心挣扎跟冲突，也包括成长。嗯，那有一些比较长篇的电视剧，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角色哈，尤其是主角，嗯，他一定会有一些变化的嘛。嗯，有一些是从坏变成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通常是有看过，比如说那个创世纪也是这样子嘛。罗嘉玲开始是一点不择手段的嘛，
1: 对，
0: 就是为了商业利益，他就会跟身边的那个好朋友，那时候是陈景鸿演的，嗯，就不认同他的手法，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就是总是觉得要老实啊，诚实的去做生意，或是对人对事都是这样子。嗯，后来一个很大转折就是罗嘉良开始变好了，那个角色啦。
1: 是啊，
0: 是陈景鸿变坏耶，而且坏得好厉害的那种，就是黑化了嘛。嗯，就变成哇，我觉得那个故事的一个追看性就在于，原本邪的变成正，正的变成邪。我不是跟你说过他印象深刻，就要跑步跑那个神圣和马拉松之类的。嗯，他突然间就好像顿悟了过后，他就逆方向跑回去。嗯，那个其实已经带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变黑化了。
1: 对，
0: 他就觉得我不应该再走这样子的方向了，我要
1: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为什么要这么乖乖的往下走？
0: 对，那是歪路来的，就变成他就会为了要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了。
1: 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拍摄手法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转捩点，
0: 是人物的张力。
1: 对，就开始不一样的地方啊。嗯，那当然故事的张力，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你要知道在哪一个点你必须要有那个张力，那才可以继续的往下。当然这个张力也要拿捏得好。嗯，如果太久一直同样的张力也不行，同样的情节也不行，你得要有不同的这个冲突，你要制造不同的这个高潮点，你要用不同的这个剧情。嗯，同样的剧情大家还是会腻嘛，对吧？嗯，哎呀又是跟他，哎呀又是这样。
0: 对，如果你安排的那个所谓的故事的张力是观众已经看习惯了，就一定是这样咯。
1: 对，如果你能够让一个看的人猜到，可能就这部剧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受欢迎了。
0: 是，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我们也明白了，说编剧也是很辛苦嘛。嗯，怎么想多少种的结局，或者有多少种的一个变化才能够很新鲜呢？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用回旧的桥段，但是写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其实观众还是接受的哦。
1: 就可能在拍摄手法上还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吧，可能其实桥段是一样，但是因为它用呈现方式不一样，可能你会觉得原来还是一样，只是我一直开始看我猜不到。嗯，但后来原来还是一样的一个桥段。要不然其实有一个很难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部剧很烧脑，这样也不行。如果你太烧脑的话，可能我又没有耐心要把它继续的看下去，因为你始终猜不到啊，不知道到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就不想看了。
0: 当然看欧美的剧，为什么他们觉得它非常的新颖，而且是当然有些题材是很大胆的。嗯，或者是他们的题材也好，或者是拍摄手法一直都在走在前，就是很前面，是因为他们在写故事方面，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范围很广。嗯，变成很多人会推荐一些欧美的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些单元剧也好，因为它几乎没有冷场，就是而且是拍了好几季的嘛，几乎好几季都很受欢迎。
1: 再加上我们以电影来作为蓝本跟范本啦，电影他们有时候也是会砸大钱去拍。嗯，他们真的是建那个场景出来，所以 观感上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制作，所以欧美片为什么一直都那么的受欢迎，是觉得那个拍摄啊他们很舍得花钱啊。
0: 嗯，坦白说我看过很多大制作的电影齁、哦、哇那个排场啦场面啊，
1: 嗯，
0: 或者是那个你进电影院看嘛，哇赏心悦目，或者是服装很华丽啊各方面的，但是有时候你不觉得吗，你看完过出来好像我看了什么，就看了一个风花雪月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可能很紧张刺激的一个特效、嗯、但是就没有带出一些可能我没有被感动，也没有被就是被感染到，诶其实这部剧它要表达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有时候真的很模糊的。
1: 不可否认啊，如果你看很多那些所谓的动作片，有时候欧美的片好像我们会进去看的、
0: 嗯、
1: 应该都是这些动作片吧，无可否认就是动作看了之后你觉得很好看、嗯、但出来了之后可能就不会想太多，
0: 嗯，
1: 就是当下放空吧。
0: 对，当然就是观众的选择也是很重要，比如说他的心态，我就是不要烧脑的，我就是轻轻松笑一场笑一下，
1: 是是是，
0: 或者是我看一些特技，或者诶这些就是在电影院看才有效果的，我在家看可能就没有那么刺激或者是那么好看。嗯，
1: 我愿意买票进去大影院看，就是因为我要看那个效果。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因为我要感受那个声音啦，
0: 哎、
1: 我要看那个场面，哇，有多宏伟啊，有多的吸引人呐、啊嗯！因为在小荧幕，我们自己在电脑上看或者手机上看，肯定会很差很多。
0: 但是后来我看了好几部剧情片了、啊，比如说《阳光女子合唱团》啊，《给阿妈的情书》啊、嗯，或者之前我看过的一些剧情片也好，坦白说。通过大荧幕哈、哦，他把那个故事张力更放大，就是你可以看，对，你可以看到那个，因为你很专注嘛，你通常很少被打扰的啊、哦，除非一些客观的因素、
1: 嗯，
0: 但是你专注在看他们的脸部表情，他们在演，或者是那个剧情的推动的时候，其实如果剧本好的话，你真的会被感动。
1: 嗯，
0: 比如说你反而在电脑看，还是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有些人被打扰的吧？
1: 哎，可是不一样哎、
0: 嗯，
1: 可能我们看剧的那个习惯不一样，因为我看剧是、嗯、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看，没有人会打扰我的，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不是看那种很大的场面啊什么的话呢、
0: 嗯，
1: 特效之类的，我觉得一个人在家里看也挺好的，你可以尽情的哭啊，你在电影院你还要偷偷摸摸，你就是很，因为你很怕，当你一哭的时候，旁边人就会看着你，尤其是当你拿那个纸巾啊，
0: 我可以理解，我朋友就跟我说，我很怕跟其他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去看电影的，尤其看一些很感动的戏，他说连哭都很压抑，
1: 我会很压抑，因为其实我每次出门看电影哦，我一定是跟家人去的，然后他们就想，嘘，不要哭，不要哭，他们觉得、
0: 啊、他们丢脸，这样丢脸是吗？
1: 觉得不要哭，不要哭，等一下每个人都看着你，所以我就比较不太喜欢。如果这些感动人的戏，我一般上要不我自己看，要不然我就躲在家里看。
0: 我那时候看《阳光女子》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有震撼到我，到后面比较感动的时候。哇，我好像出了一个怎么特出席了一个什么特别的场合，这样子稀稀疏疏的，这全场同声一哭，就是这样子。
1: 哎呦，那我看的话，我的泪点更低耶，所以我那时候不太敢去看。
0: 因为有时候你看这些所谓故事很感人的，你会流眼泪，或者是就眼眶里面有眼泪而已、
1: 嗯，
0: 就是不会哭出来的嘛。但是有些真是让很多人哭出来。
1: 我那天去看王家驹的那个纪念片啊，我当他在唱那首阿玛尼的时候，还是不再犹豫的时候、
0: 嗯，
1: 我其实有一点被感动，我快点忍着，因为隔壁是同事，赶快忍着，我不敢哭出来。
0: 嗯，所以
1: 就我泪点很低的。
0: 对，当然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咯，你的剧本啊，你故事写的怎么样咯？
1: 嗯，
0: 对吧？如果你牵动不到我们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什么时候玩啊，快点玩。
1: 嗯，
0: 对。
1: 有时候也要看你的，也很难说，可能要问一些专业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拍到哪里我应该要有一个感动的点。
0: 嗯
1: 啊，那才能够真正的是做到我们所谓的张力那个部分。
0: 其实我每次都会用，比如说那种电影的话，贺岁片嘛。
1: 嗯，
0: 坦白说，每次大家都会说，都会讨论啊，贺岁片哪一部好看，或者是剧情怎么样？当然有人就说，哎，新年嘛，就嘻嘻哈哈就好了。 我觉得就算是一部喜剧片哦，你还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或者是合理的在搞笑，或者是你要疯狂，你可以很疯狂，但是你疯狂让我们觉得啊无伤大雅，就是很好玩，很刺，就是很好笑，很刺激这样子。其实近期的这个周星驰的戏，这部电影的话也是有两极化的评价。
1: 你已经看了吗？
0: 我还没看，
1: 没事，还没有。
0: 所以，但是我应该会去看，因为我觉得也是饿了。星爷的戏很久，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对他的作品，当然以前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看过他，好几部以前大家觉得口碑不是那么好的，或者是票房也没有很好的电影，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哦。
1: 嗯，
0: 不管是他演的，或者是他
1: 拍的，
0: 他其实是可能一看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期待跟有一些想法对周星驰的作品，但是当你在重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要表达东西，说他走得很前的。
1: 不过对于这些张力啊什么都好，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戏的人啊，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场面我是很喜欢的，所以我就特别爱这部剧或者是这部电影，但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些桥段，所以他就不喜欢，所以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
0: 我们听听戴琳的一首歌曲哦，幸福是什么。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我们说到故事的张力嘛，当然会影响你追看一部剧的一个欲望，或者是你喜不喜欢那部剧。
1: 嗯，其实有时候因为某一些因素，像男女主角啊是谁啊，也会有影响啦。只是如果故事真的不是很强的话，会看得很辛苦啦。
0: 是，可能那个
1: 就为了要支持我的偶像，然后我继续的往下看，但是那个故事确实也不怎么样，有时候也是被迫要弃剧。
0: 是，有时候一些演员他们在受访的时候啊，当然是过了一些年之后，他在说他也是很后悔接那部戏的。
1: 但是当下像某一些导演啊，好像王家卫嘛，据说好像是一开始没有剧本的，就是一边拍
0: 很多导演都没有剧本，
1: 一边拍，然后一边在写那个剧本。他们有时候就是冲着那个导演，去拍那部电影或者是那部剧。
0: 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也会有佳作哦，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临时是想，或者是灵感来了
1: 啊，
0: 反正造就了很多名场面哦，也有哦，
1: 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原本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有人提议不如这样吧，他反而就成为了经典。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但是演员哦，他们常常都希望先看到至少有一些基本的架构，或者是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我角色是有怎么样的。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有时候怕做错表情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有一些跳拍，他拍了后面的哦，他跟这个角色的一个对立，然后过后再拍回他们在刚认识还是相处的时候，哦惨，然后后面的时候是做错，因为不能重拍了嘛。那时候好像做错表情，
1: 甚至也忘记了原来是前戏跟后戏没有连接的。
0: 是因为有时候那个剧本还没出来，所以他们讲如果没有完整剧本边拍边写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危险，除非是大家都有做功课，就是包括那个场务啊，或者是编剧，他们也知道刚才其实，或者是你已经把写过已经拍的剧那个画面再看一次哦，你们已经到这个阶段了，那我前面写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要不然就很尴尬。
1: 所以那个起伏很重要，什么时候叫起伏，然后在起伏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桥段，应该怎么拍，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0: 而且我最怕来到结尾的时候啊，那些可能之前是很讨人厌的角色啊，只是一些比较坏的角色，当然你看到这样的角色是又爱又恨的嘛，就是他特质嘛，他的功能嘛，他才会挑起了很多的事端啊，然后他的整个特质觉得这个就是很坏的，但是又有点可爱，或者是有时候觉得他有一点可怜，但是来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要皆大欢喜，或者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之类的，他突然间会转得很快的哦。连说对白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好人应该有好报，恶人应该有恶报，这个是肯定的吧？但是如果要翻转的话，这个算是一种张力吗？就是吸引你
0: 也是有这样的剧情，但是我相信有时候是因为他送审的时候已经不过了吧？
1: 哦，
0: 有试过电影的，他们是说。拍那个原本结局是不好的，就是那个被骗的那个反而是没有好好下场，那些骗人那个好像就都还好而已。但是因为怕引起讨论或者社会议题，他们就会补拍，或者是用一个字幕来交代，结果这些人是绳之于法之类的。但是可能在现实里面确实有一些
1: 除非是真人真事吧，
0: 有一些罪案或者有一些事情是他可能没有得到个定案之类吧。变成可能还是遵守那个规则啦。
1: 好，今天我们讲过了张力，那下个星期要说些什么呢？继续的留意我们的节目咯。
0: 好，下个小时呢就会有这个夜雷点听，就是听众选曲，大家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这个时候小月下班去啦。
1: 好的，拜拜，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咯。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修马丹尼，您好，我是萧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森美兰州选即将开跑，参与竞选的各方在竞选期间受促不要触及种族、宗教和王室三 R 课题。团结部副部长 Yunus Warren Ramarash 指出，此举非常重要，确保社会和谐能够持续受到维护，进而避免地方社区之间闹分裂。他提到，政治分歧只是暂时性，但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选举结束之后仍必须持续下去。另外，随着森美兰州选明天举行提名程序，州内的八个提名中心已经准备就绪。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透露，选委会已经安排了761名工作人员负责为所有36个州议席进行提名程序。他透露，提名中心会在明天早上九点开放，并在一个小时后关闭。接着，选举管理官员会公布合格的候选人名单。他透露，选委会至今已经售出464张表格，但至今只有70人已经支付按柜金。统计局正加紧筹备2026年统计法案的落实，包括敲定落实文件，并加强与相关部门及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首席统计师办公室发文告知表示，目前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制定执行机制，加强跨部门协调，以及全面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确保顺利过渡到新的法律框架。文告也提到，统计局负责把法案条文转化为明确且具实务操作性的执行机制，相关准备工作将分阶段展开，并涉及各政府部门、机构及各领域数据持有单位，以确保每一个组织都清楚了解各自的角色及责任。在国外方面，泰国曼谷乍都乍一家酒吧上个星期天深夜发生致命大火，法医完成所有33名罹难者的尸体解剖后透露，大多数的死者是因为吸入过多浓烟而丧命的。泰国法医学研究所所长威伦星期五表示，尸检的结果显示，有27名受害者是在吸入浓烟之后死于一氧化碳和氰化物中毒。此外，火患的另外六名死者是在医院内因为严重烧伤而伤重不治，另外还有77个人受伤。根据媒体报道，酒吧老板在火灾发生后也受伤入院，目前仍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但情况正逐步改善。调查人员估计，一旦酒吧老板身体状况好转并能接受问话，就会以多个罪名正式提控他。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伯纳姆直接当选，伯纳姆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表示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同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的权力到全国各地。英国媒体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斯塔默预计下个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伯纳姆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伯纳姆则表示暂时未决定，但却指出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对于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国履行与中国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指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另外，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把外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缩短到240天，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更进一步缩短到90天，让中国对此表示不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 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特殊银华 Ibrahim 对马来西亚第二季经济预计增长 5.8%， 超越第一季的 5.4% 增幅表示感恩，同时亦对通货膨胀增幅放缓感到欣慰。统计局今日公布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数据显示，除了农业领域出现萎缩之外，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实现增长，支撑整体经济增长。总体来讲，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 5.6%， 而去年同期则是 4.5%。首相随后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过去三年昌明政府所推行的改革和政策已经强化国际经济基础面，让我国更有信心跨过风浪。他亦提到，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动荡、供应链中断以及贸易不确定性，我国的经济持续展现坚韧力。首相表示，这项成就亦强化政府的决心，以持续坚守改革之路，强化经济坚韧力，以及在成长、人民福祉和财务责任方面平衡主张。另外，首相亦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并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一件小事，但是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我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加快落实新城市议程，并强调必须在2030年之前将承诺转化为切实成果，建设更具包容性、更有韧性以及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表示，今年举行的新城市议程中期检讨会议为各成员国提供了重要契机，不应该只有停留在检视进展，而是应该着重于为数十亿城市居民带来真正的改变。政府严正看待任何涉及企业黑帮课题的指控，认为该课题可影响廉政以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edasri Azalina Othman Said 透过国会官网以书面回答议员提问的时候表示，必须给予目前的调查程序足够空间，依据法律原则和既定的程序独立、透明以及全面的展开调查。内阁原则上同意修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以便法庭谕令交通意外违规者支付受害者或其家属赔偿金作为额外的刑罚。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由内阁前一日一致同意的相关建议，亦涵盖致力于强化交通违规记分制度，以提高道路安全。政府将继续监督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发展，以确保我国的燃油供应持续受到保障，并减少其对我国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冲击。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罕默卡米尔·阿图姆尼姆指出，涉及主要产油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冲击，特别是在燃油供应以及价格方面。不过政府亦正致力于将其供应来源多元化，因此会在近期之内继续监督和审核该局势。移民局旗下在全国各地的10间分局将会暂时关闭至后日星期日，以进行第五阶段的系统维修工程。移民局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这10间分局分别位于波利市的城市转型中心、吉打州的阿罗斯达、霹雳州的鲁末和安顺、苏拉俄州的夸拉朗亚和夸拉库布巴鲁、森美兰的 Protection、 彭亨州的 Tamilo 和 Raup 以及尤佛州的丰盛港。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有业内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那这个时候呢，在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 Trionda 以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为灵感，设计融入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代表元素，象征三股浪潮汇聚，激起全球足球热潮。三重浪的名字结合了英语 three 三代表三国合办，和西班牙语的 onda 浪代表足球浪潮。球面采用红、绿、蓝三色，分别代表加拿大的红色、墨西哥的绿色和美国的蓝色，印有代表加拿大的枫叶、墨西哥的雄鹰和美国的五角星等图案，并以三角形象征三个国家团结一致。三重浪采用创新的四片式拼接结构，也是至今为止世界杯史上最少拼块的官方比赛用球。它用四块热粘合的聚氨酯布料组成，这种拼接方式大幅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让足球在空中的飞行轨迹更稳定。球的内部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VAR， 以辅助裁判进行精确判罚。芯片通过创新的测制系统嵌入，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25秒内向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传输极高精度的触球数据，辅助越位判断。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每一个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以连续工作约6个小时，支持整场比赛。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一代代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凭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听过是合唱曲《小诗句》，也是电视剧《大梦归离》的一首片尾曲哦。另一首歌曲呢，是陶晶莹演唱的歌《也哭过》。

0: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2: 夜了一点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N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2: 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二十二章四十六节，难道人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因而有心可以了解，或者有耳可以听闻吗？因为有些人肉眼不盲，心中的眼却盲了。肉眼盲的人看什么东西都是灰蒙蒙或者无法看到东西的，他们的状态就是不知方向。如果人心眼盲了，就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了，每天活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尤其是物质条件富裕的人更加的迷茫。盲人看不到路，心中害怕路中的障碍或者陷阱，心眼盲了的人也是如此，心中只有猜忌和害怕，害怕人们抢夺自己的利益。盲人是无助的，如果没有其他人带着他前进，他前进的每一步都是无助的。同样，心眼盲了的人也是感到无助，没有真正的知心的朋友。盲人的世界是黑暗的，同样，心眼盲的人看不到真理之光，内心是冷漠的。没有一个健康人想要自己变成盲人，但是有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走在了失明的道路上，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也渐渐远离了正道，心灵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最终可能导致心灵的失明。别人对自己有益的劝诫看不见，也听不见了。真正的盲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盲人，他们的心灵世界就不会有阳光和温暖。盲人和明理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肉眼和心眼都健康的人吧，让我们看到真理，得到您的启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吧，莫要让我们成为心眼盲的人吧。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得到你的喜悦吧，让我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吧。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按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出门
3: 不用
0: 花钱，
3: 不用
0: 买票，
3: 不必
0: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

前驻守，看着一群人追着一粒球，弧形自由球，完美的射球，百变的控球，还有乌龙。

0: 桌球了。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在那一天，就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是遇见，说了太多说太少。

就平复伤痛之余。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N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夜宵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担忧。最近和朋友聊天，大家都纷纷谈到，现在真是一个什么都在涨的时代，物价的飞涨引起了生活水平的下降，钱越来越不好赚，孩子越来越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老人也是在逐渐衰老，各种疾病接踵而至，生活把我们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手里就那么一点钱，投资怕亏钱，放在银行里又担心贬值，以后的生活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下去。谈着谈着，一位朋友说，不要担心了，天塌下来有比我们个子更高的人顶着呢，我们做好自己，放慢脚步。来来来，我给你们发一篇文章。我打开文章，看到里面是一位中国非常有名的法律界专家罗翔老师，他说真没有必要为3-5年后的前途担忧，大家都乐观点，说不定到时候物是人非，瞬间豁然开朗，当下便是最好的时光，及时行乐，与世界和解。我们不妨暂时不去想那些烦恼，去听喜欢的歌，拍想拍的照片，吃喜欢的甜点，给好运一点时间，只管做自己，好运一定会如期而至。这句话让我明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未到未来，我们只能把握的只有当下。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时光，不要让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担忧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学会享受生活，与世界和平共处，让心灵得到释放和滋养。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面临选择，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追求所谓的正确的选择而纠结，耗费精力。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未来无法预测，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一个选择才是正确的，重要的是敢于尝试，尝试不同的工作类型，通过阅读、旅行、结交朋友来丰富人生的经验和智慧，付出学费，吸取人生的教训，这样当30年后的时光来临时，我们才能够坦然面对，过上理想中的生活。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步伐，享受每一个阶段的风景。在这场人生的长跑中，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些平凡而美好的瞬间，不要让生活的压力和忙碌让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本质。那些简单的快乐和幸福，让我们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安宁和安静。一本《麦斯欧德传述》，安拉的使者，他是最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们，每个人的造化过程是集合在母腹子宫的前40天是精液受精卵，再过40天孕育成血块，再过40天孕育成肉团，然后天仙被派遣来给他吹入灵魂，并受命给他注定4件事，其给养、受限、行为、幸福或者薄福，以独一的安拉盟誓，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进天堂的善功，直至他距离天堂只有一尺之遥，前定超前于他，而后他干了一件入火狱的恶事，那么致使他入火狱。你们中的一个人一直干入火狱的恶行，直至他距火狱只有一尺之遥，前定超前于他，而后他干了一件进天堂的善行，使他进了天堂。布哈里穆斯林圣训实录。安拉是人类总体定然的预定者，全知至睿的安排者，他彻知个人的人生处境、个人的秉性、意念、心理倾向以及行为选择、价值取向和其最终结果。既然我们的一切都是已经被书写的，那么我们就要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对于未来的最大慷慨，就是将这一切交给现在，不要沉溺于过去的遗憾，也不要过度焦虑未来的迷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2: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2: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2: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

在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ready?
1: 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九十二点一。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兹的 Power Make Up，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00准时上线。嘉盈、
1: 益智、
3: 益胜，
1: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起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3: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1: 旧情绵绵，往日的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宽恕他人吧。安拉要宽恕我们，但是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宽恕其他人。先知曾经教导我们，在遇到高贵之夜时的祈祷词是：安拉呀，您却是宽恕的，您也喜爱宽恕，祈求您宽恕我吧。这句祈祷词告诉我们，想要得到安拉的宽恕，就得先学会宽恕他人。当我们对别人的过错耿耿于怀时，可曾想过自己对安拉的亏欠其实是更多的呢？如今社交媒体上满是恩怨是非，职场上的勾心斗角、网络暴力、亲友间的背叛屡见不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总是难以释怀，但是我们却忘了在安拉那里自己的罪过也不少呀。比如敷衍着礼拜，错过了我们重要的义务，被物质迷了心智。先知在灯宵之夜看到，有的人因言语尖酸刻薄，嘴角被撕裂；有的人因非法获取财物，吞咽火炭。天使感慨，人们只盯着别人的过错，却对自己的罪孽视而不见。这就如同现在的我们，总爱对其他的人吹毛求疵，却意识不到自身的问题。麦加城被攻克的时候，曾经的施暴者到先知的面前，先知选择原谅，说道：今日毫无责备。这海纳百川的宽恕之力让仇敌深受感动。先知的挚友阿布拜克尔得知亲属诽谤自己的女儿之后，非但不睚眦必报，还加倍的资助对方，因为古兰经教导我们，你们应当原谅。优素夫先知被兄弟卖到远方为奴，但是他掌权之后却宣布：愿安拉宽恕你们。这并非懦弱无能，这是信仰的力量，将苦难化作光芒。正如古人所说，宽恕不是忘却伤害，而是不让伤害主宰自己的人生。如今人们轻易就心怀仇恨，一言不合就拉黑，一点小事就闹上法庭，地铁上碰一下就能够大打出手，家庭群里吵几句就断绝往来。但每一丝怨恨都在侵蚀我们的心灵。想想那些在职场陷害你的人，在网上攻击你的人，他们的过错和你对安拉的亏欠比起来，实在是不值一提。当你在地铁上为小事而争吵，或在法庭上为财产而争执时，还能想起古兰经里说的宽恕是更近于敬畏吗？曾经一个功修很多的人，每天念300遍祈祷词，却在家里有时候羞辱犯错的下属。后来他梦到自己进不了乐园之门，才明白光嘴上念叨没有用，要真心实意地宽恕他人。他开始为冒犯他的人祈祷：安拉呀，求您引导他，犹如引导我。我们也应该如此，把朋友圈说坏话的人当成考验，练习指尖的宽恕，把职场对手当成镜子，审视自己的不足，定期地清除心里的怨恨。当我们祈求安拉的宽恕时，就等于许下承诺，要成为宽恕的人。他人的冒犯都是生活给我们的考验。古兰经里第64章14节讲：如果你们饶恕他们，原谅他们，赦宥他们，真主就宽恕你，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至慈的。让我们以宽恕为舟，寻得心灵的安宁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あの、フットボールですか？
2: 没错，足球嘎嘎。

家分两队一起来踢球，就是要踢球，没什么理由，只是要一流，汗水拼命流，跌倒学会流，痛得眼泪流。美女来加油，男儿雄赳赳。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0: 桌球了。
1: 阿牛陈庆祥的这首《一脚定江山》带你来到了6:14。你好，我是恩慈。你有看世界杯吗？有没有在这个足球热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就很符合啊。这段期间呢、这个足球赛呢，大家就很开心，都很关心足球啦。那很快就要迎来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了哈。不知道你是站在哪一队的呢？是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好，那个我们再看看呢，就是在这个熬夜看世界杯啊，对你来说，对你的身体有什么负担吗？啊，那是不是要补眠呢、还是吃什么养肝的东西啊？来听听一下你的意见哈、因为最近呢，虽然恩慈没有看世界杯，但最近的睡眠不太好，有点失眠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生理时钟有点乱了。是自从上个星期我儿子进院嘛，然后就连续几天半夜就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就后来整个我觉得生理时钟就很混乱了，每天又会固定5点会起床，然后又很难才入眠。像昨天我也很早躺在床上了，后来我就带了一个手表嘛，就能看看其实我到底是几点入睡的啊，凌晨1点。然后今天虽然是本来是设定5点的闹钟要起床，结果4点多就起来，所以我昨晚只睡了3个小时。天哪！然后我想说惨的惨的啊，这样子不行哈。所以有没有什么安眠助眠的一些小 paper 或者小方法呢？欢迎你跟恩慈分享哈，0111701-8289，0111701-8289。来，我们看看呢，在我们的 WhatsApp 这里有哪些朋友已经来打卡报到啦。哇，比我刚才说还早起的荣坤3点多就说早安。还有安娜光荣，他说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星期才开始，一转眼星期六了。还是说星期六周末愉快。还有马六甲的 Tony Tio Nikki Ng Sun Ho 月花 Teresa SST， 他就说从浦仲开车前往安邦上班途中收听广播。哇，你也好早起床上班哦。那还有美英秀英新仰小林远红金庆，他说快乐星期六，还有阖家吉祥心想事成，还有小妹哦，这位美才说支持阿根廷啊、他挺阿根廷啊、很有押韵呢。我挺阿根廷 ，OK， 好，大家可能就是每个战队各有所好哈。当然，我觉得那个阿根廷啊，稍微占一点优势，因为有梅西，对不对？大家的那种明星热心的那种效应啊，是非常的强的哈。过去的一个星期过得如何呢？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18号，也算是七月份过了一半了哈。不知道你呢过得怎么样，也可以欢迎你继续来跟我们哇塞分享哦。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 J 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单纯一个汪苏泷的这一首歌曲《如果爱忘了》，带你来到了6:24，要迈入25分了啊！那看到呢，哈，这个银秋啊，他说他是支持西班牙队的啊，各有各的支持者。那小林就说啊，自己没有看世界杯，不过有听 FM 的世杯评论。记得小时候呢，会和父亲一起看比赛，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反而对赛事没这么热忱了。那 David 呢也跟此来分享啊，他说之前也有尝试过3-4天完全睡不着，哦，那也是挺严重的哈。那几晚呢，晚上的大脑都超级兴奋的，之后呢就尝试睡不着的时候呢，就不要硬逼自己睡，让自己的眼睛一直开着，同时在黑暗中呢一直盯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直到眼皮累的自己关上去了，就成功睡着了。躺着的时候身体肌肉和头脑都要放松，不要紧绷。 OK， 好吧，那这个方法谢谢 David 哈，可以今天晚上回去试试看，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啊跟肌肉放松，然后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等到盯到累了啊，就让它自动关上就睡着。OK， 好的，那我就今晚试试看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助眠好入眠的方法吗？也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 快过来，这边有宝藏。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三句句我三句大骚扰看。
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5: Shakira,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你好，我是恩慈。那看到呢，还有这位朋友就分享啊， SST 就说他从1974年看世界杯啊，当时候呢才10多岁，电视荧幕都还是黑白的，哇哦。还说呢，还记得那时候好像只有半决赛和这个决赛才有直播。那1974年由德国主办，并且捧杯，在决赛中就胜了荷兰。现在年纪大了，时间的关系就没有看直播了，但是还是会跟进战绩，他还是支持阿根廷队的。诶，说到这个阿根廷跟西班牙，那前两天吧就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出来疯传在网络上面啊，就是这个梅西在19年前啊就帮西班牙的这个亚马尔在婴儿时期的洗澡照片呢，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很奇妙的一张照片哈。而且呢，最重要是亚马尔自己也不知道有这样的照片呢，所以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不是 AI 生成的照片啊，但后来呢就证实这个是真实的照片。那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是说啊，这个是在2007年12月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巴塞罗那足球基金会合作推出的慈善年历拍摄计划。那亚马尔的父母呢是通过这项慈善筹募计划办的幸运抽奖获得资格，得以前往拍摄场合。那这个亚马尔当时才几个月大，那机缘巧合那个时候呢又跟年仅20岁哈，而且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梅西配对拍摄，因此呢就留下了这张照片。那亚马尔就完全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直到这张照片在社交媒体爆红之后呢，父亲才告诉他这件事。他说哇，还说我想啊，没有人会介意被拿来和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相比，但是呢这样呢也会带来压力，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另一个梅西啊。虽然呢梅西没有谈过当年拍摄的这个照片了，但是呢他曾经多次公开的赞扬亚马尔的天赋，并称他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年轻球员之一。那现在呢梅西已经是六朝元老了，已经39岁了，刚才说19岁拍摄的照片，哇，时光飞逝哈。那一路挺进的决赛啦，那他要对决当年亲手帮他洗过澡的亚马尔，这个就成为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场景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梅西自2008年起就披起了巴塞罗那10号的球衣，那如今呢这个亚马尔呢也在巴塞罗那披上10号，所以阿根廷与西班牙的对决也被视为两代巴塞10号的对决。所以说

田馥甄的这首歌曲《寂寞寂寞就好》，其实是在我们会念寂寞寂寞就好。但来到了6:49，要迈入50分了。早安，你好，有恩赐陪伴你在爱十分。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一周新闻懒人包。那今天呢，也是这个森美兰州的州选提名日哈。这整个星期呢，感觉在政坛呢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风火火的新闻呢哈。毕竟呢，在选举嘛，总会有非常多的这一种论述啊、语言的这种一来一回，然后不同的这一种合作啊、揣测啊、互相攻击政敌啊等等的这些事情会不断的发生了哈。所以当然会继续跟你跟进这个情况。那另一方面呢，也会给你聚焦在国际上的新闻。待会儿到了早上8:30的话呢，则是会有心灵零距离啊。今天会有侯文丽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人生清单呢、哦、你有没有给自己写这样子的一个 bucket list， 觉得这辈子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或者那件事情呢？有没有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来待会儿一起集思广益的想一想哈，讨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为自己设下这个清单，可以是大的清单，也可以是小的清单。好，所以要锁定待会儿早上8:30的心灵零距离。

杰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陈以诺《十等睡等》。亚军歌曲周深《等晴天》。

0: 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他对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3: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3: click, click, cl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啊。
3: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说好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如果纵容仇恨和种族主义，我国将难以迈向先进国。今天是森美兰州选举的提名日。加拿大山坡烟雾笼罩美国多处，外界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dasuyan Ibrahim 提醒学校不应该为了维护学校声誉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并且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受害者和有效解决问题。他说，有些人可能认为霸凌只是小事，但是他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他提到，如果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发生2宗霸凌案件，校长或者是校方负责人不应该因此受到责怪。他们通报事件的行为并没有错，真正错误的是没有采取行动，甚至隐瞒案件。
1: Saya tidak fikir seorang guru besar ataupun ketua itu salah kalau dia bongkarkan satu kes. Pelajar ada 1000, ada 2 kes bully, tak nak salahkan ketua. Tapi salah kalau dia tak mau ambil hal, tak mau ambil tindakan, nak tutup. Itu dia salah.
0: 此外，首相指出，如果社会持续滋长仇恨文化、种族主义以及彼此缺乏尊重的风气，我国将无法成为先进国家。他说，教育应该成为塑造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平台，培养人民秉持人文精神，并且学习尊重以及接纳我国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特色。首相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依靠挑起种族仇恨而实现繁荣、稳定和强大。国家应该致力于提升人民的素质和品格，并且努力实践伊斯兰所倡导的仁爱、包容与和谐的价值。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今天迎来提名日，全州8个提名中心今早让准候选人提名。选举委员会主席 Dadasri Ramlan Harun 表示，选委会总共安排761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州36个州议席的提名工作。他说，提名程序将在今早9点开始，上午10点截止。截至目前，选委会总共售出464份的提名表格，不过只有70名准候选人完成缴付竞选按柜金。让奈呼吁所有的准候选人尽早抵达提名中心，以免交通拥堵。他也促请各个政党支持者保持克制，避免任何挑衅行为，并且遵守选举法令，以确保提名过程顺利。他也提醒各个参选政党在竞选期间遵守选举法律，避免触犯任何选举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公正及和谐的选举环境。此外，团结部副部长 Yunus Warren Ramara 促请参与竞选的各方在竞选期间不要触及种族、宗教和王室三大课题。他指出，这是为了确保社会和谐可以持续受到维护，以免地方社区之间闹分裂。他也提到，政治分歧只是暂时性，但是社会之间的关系在选举结束之后必须持续下去。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在2025年马来西亚新闻学院国游新闻奖颁奖典礼上表现亮眼，一举夺得4项金奖。这项殊荣是在2026年马来西亚记者之夜颁发。RTM 分别凭借3项个人奖以及1项团体奖脱颖而出。在个人奖方面，来自 KLFM 的 No Shafiq Othman 凭借作品荣获最佳广播纪录片金奖。此外， Muhammad Shariel Sarapuddin 获得最佳视频访谈节目金奖。来自 RTM 霹雳分台的 Noor Ain Abu Bakar 则荣获最佳新闻视频现场直播金奖。另一方面， RTM 沙巴团队凭借卓越表现摘下最佳 ESG 新闻报道金奖，为 RTM 再添荣誉。所有金奖得主获得10000 ringgit 奖金，并且获颁讲座及奖状，以表彰他们在新闻专业领域的卓越表现。2名本地男女涉嫌利用无人机企图将烟草走私运入马六甲苏埃武亮监狱，警方日前展开行动，将两人逮捕归案，并且起获多项相信和案件有关的证物。马六甲州总警长 Dato Zuhairi Mokta 表示，警方在本周三下午3点10分接获投报之后，在下午4点在松埃乌当的 Daman Krisatia 一间住家展开突击行动。他说，落网者分别是一名46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27岁的本地女子。警方目前正在援引相关法令展开进一步调查，以查明案件详情是否涉及其他同伙。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 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将在我国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和颁奖。决赛将有新的规划，包括冠军队将获颁冠军指环，中场休息据报将第一次设有大型表演，预计整个环节超过15分钟。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其中超过200处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尤其是在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导致当地空气质量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量最差城市的前几名。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美国多个地方也遭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录得32摄氏度的高温和高湿度。世界杯组委会正在关注有关情况。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说，安大略省已经派出超过150支消防队伍，并且配备80多架的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正在投入所有的可用资源。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406.55 点，收于 52,146.4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76.08 点，收于 7457.6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61.70 点，收于 25520.24 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7号收于 10,600.3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28.13 点。国际油价17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82.49 美元，涨幅是 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87 美元，收于每桶 88.10 美元，涨幅是 4.59%。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海附近发生 7.4 级强震，暂时没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对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警报，但是随后解除海啸威胁。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星期五的地震震中位于墨西哥城市马德罗港附近，震源深度是10公里。路透社引述一名目击者表示，地震震动了危地马拉城的建筑物。另一名目击者则说，萨尔瓦多也有震感。将在下个星期一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还没有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接任党魁，下个星期一成为首相。被问及为何没有公布核心团队成员，贝安德认为现在公布内阁名单将造成混乱。贝安德早前发表就任工党党魁之后的第一次演说，指内阁成员的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如果纵容仇恨和种族主义，我国将难以迈向先进国。今天是森美兰州选举的提名日。加拿大山火烟雾笼罩美国多处，外界担心影响世界杯决赛。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986年的今天，政府宣布解散国会以及各州立法议会，为举行全国大选做准备。由于沙巴和沙拉越已经分别在1986年5月以及1985年12月举行州选，因此不受这一次的解散影响。选举提名日定于1986年7月24号，而投票日则是在8月2号以及3号。当时全国一共有大约700万名合格选民，比上一届大选增加了大约119万人。选举委员会拨款大约1150万令吉，用于各项举行筹备以及执行工作，确保整个选举的过程能够依法、公平以及有序地进行。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这一首《如果有天我》，来自 Kenny Wedham。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进入的是一周新闻懒人包啊，有什么样的大新闻呢？那刚刚呢，上个星期就是柔佛周选落幕了哈。那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哈，尤其开票之后。那在上个星期的这个柔佛周选，毫无悬念是国政大胜。那这个国政呢，赢得48席，继续的稳固执政。那西盟呢是8席，比上一届少了一些议席哈。而国盟呢，则是全军覆没的。那来到了这个星期呢，则是进入的就是森美兰州州选的氛围当中了哈。今天呢将会是提名日，也正意味着哈，这森美兰州的州选正式的开跑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这个森美兰州议会的任期就之前的那个任期呢是还没有届满的。不过州务大臣啊，就是阿米·鲁迪，他人在六月的时候呢就解散州议会，那也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预准，因此呢提前的举行的州选投票日是定在8月1号，那今天7月18号就是提名日了。那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森美兰州呢一共有36个州议席，那在州议会解散之前呢，执政的希望联盟一共有17席，包括了行动党11席、公正党5席、诚信党1席，那国政呢就拥有14席，全部是来自巫统，而国盟呢则有5席，分别是由伊斯兰党和土团党持有。那换句话说，任何的阵营只要赢得了19席，就能取得简单多数组成政府。那这一次的选举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团结政府的成员再一次的正面对决，大家都是各自上阵来争夺这36个州议席。中央合作地方竞争的模式啊，就跟上个星期柔佛的州选一样，因此受到关注了。好，那我们呢再看一看哈，在这个西盟是由首相兼西盟主席安华亲自公布候选人名单，那是以现任的州大臣阿米鲁丁来领军，并保留多位现任的州议员，希望能够守住执政的优势。那国政方面呢，则是由这个副首相兼国政主席阿莫扎西以及这个巫统署理主席道曼哈，就是穆哈山坐镇指挥。那这次国政是除了推出了多名的新面孔，也重新的调整部分的选区分配，其中马华呢分配了7席，国大党获得4席，其余呢就由巫统竞选，那希望可以延续柔佛的气势。那至于国盟呢，则是继续主攻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希望可以扩大在乡区的影响力，争取突破目前的这个议席。那随着今天待会儿完成提名，那森美兰州就正式的进入了2周的竞选期。那未来2个星期，各阵营除了比拼政纲候选人和基层动员之外呢，最终要看谁能够在36席中至少赢下19席，组成下一届的州政府，成为了全国政治观察的焦点了。所以在这里跟你就是分享到这边森美兰州的州选。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提名日啊等等了，我们的新闻呢也会继续的再跟你跟进。那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那除了刚才的周选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赛事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世界杯了啊。因为距离世界杯结束呢只剩最后的两场比赛，除了冠军归属之外呢，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话题呢？我们来看看哈。那本届的世界杯最瞩目的决赛，西班牙对垒着这个阿根廷啊。西班牙在淘汰了法国晋级决赛，那阿根廷呢则是打败了英格兰，连续两届闯进世界杯的决赛。那就究竟是阿根廷成功卫冕，还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捧杯？那将在7月19号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那法国对阵英格兰啊，将会要登场了哈。虽然只是季军赛，但是关系到这个世界排名、奖金以及球员能否用一场胜利来结束本届的世界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金靴奖之争啊，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了哈。那目前其实最受关注的有的是阿根廷的梅西、法国的姆巴佩以及挪威的哈兰。那由于哈兰呢已经出局了，梅西还有决赛可踢，因此呢，自有机会会锁定本届的世界杯金靴。那另一方面呢，在阿根廷球员在打败了英格兰之后啊，在庆祝的时候呢，展示了涉及到这个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标语，其实又引起了一些争议啊。国际足联已经展开调查，那是否会有纪律处分哦，有待公布了哈。目前是还没有确认会影响任何的决赛阵容。那另一方面，在西班牙的这个边锋啊，也雷米匹诺在半决赛他的这个肩锁骨受伤哦，能否赶在决赛前呢？还是要这个最后的评估哈，因为这有可能会影响西班牙的边路进攻。那最后的一个题外话哈，就是白宫已经证实了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哈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并与国际足联主席一起共同观赛，这也让这场的决赛呢再添加国际的关注啦。所以这个是以上是为你整理在这个世界杯决赛的一些点滴，当然还少不了的就是这个花边的新闻了哈。不过当然它也不只是花边呢，这是一个重要新闻啊，毕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亲临现场来看这个决赛哈，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啦。
0: 4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4年一度全民看球。
7: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 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5: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 U 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N Play。

0: 听到的歌曲是 Dreamer， 是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欢迎回来呀、带领这个非常高昂的气氛啊哈。好，我们再把这个新闻转个焦点，来到了这个美国以及中国正在积极为今年第二场的元首峰会展开准备工作。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就将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以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那期间呢，就预计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谈，也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底举行的第二次峰会铺路。那这将会是两位领导人继今年5月北京会面之后再一次的见面。当时双方达成了阶段性的贸易共识，那也同意要维持高层沟通，为紧张的这个美中关系降温呐。不过呢，双方依然存在不少重大的分歧。那就有分析认为呢，这次的卢比奥以及王毅的会面会谈呢，将会环绕几个关键的议题展开，包括了美中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还有台湾问题、南海局势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高科技领域的竞争。那双方也将会讨论如何避免误判，降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啊，正值国际局势复杂之际，中东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俄乌战争持续，加上全球供应链和人工智能的竞争升温，都让美中两大经济体的互动备受关注。那外界普遍认为呢，两国虽然是竞争依然的激烈，但双方都希望可以维持沟通的渠道，避免竞争进一步的失控。那如果九月底的峰会顺利举行，将会成为今年下半年最受瞩目的国际外交活动之一，也将会影响全球贸易、金融市场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为你跟进刚才提到的哈，不论是这个美伊的中东局势，或者是这个俄乌战争，都在持续当中。

肖战的这首歌曲《灯塔》，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不论是中东局势，或者是这个俄乌战争，哈，其实都是持续升级的一个情况，哈。先来看一看哈，这个俄乌这一边，其实俄乌战争也持续了超过四年半了哈。那本周的战事依然是没有缓和的迹象。俄罗斯近日是加强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的攻击，不仅造成多人死伤，也进一步的冲击乌克兰重要的粮食出口。那俄罗斯连续攻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啊，那攻击包括这个港口的设施以及停泊的商船，多艘的外籍货船受损，那也有船员伤亡。那由于黑海是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重要通道，港口遇袭也会让国际社会再次担忧全球粮食供应以及航运的安全。那面对俄罗斯的攻击，乌克兰并不只是防守，而是持续的加强反击。乌克兰近日也使用这个无人机和远程武器去攻击俄罗斯黑海的战队以及这个能源设施，并宣称本月已经对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多艘的舰艇发动攻击，希望可以削弱俄军补给以及海上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外交层面依然是陷入僵局啊。克里姆林宫表示，目前没有恢复俄乌和平谈判的条件，虽然俄罗斯依然愿意透过土耳其等国家斡旋，但是现阶段看不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那除了前线战事，乌克兰国内也出现了变化，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调整政府以及国防领导层，引发部分民众示威，要求改善军队的指挥体系。不过呢，泽连斯基强调，这次改组是为了提升作战效率，应该持续升级的战争。那分析认为，俄乌双方都没有明显让步的意愿，战场已经从传统的地面攻防逐渐的延伸到了港口、能源设施以及无人机攻防。那短期内这场战争恐怕依然将会持续，而且呢会继续的影响全球能源、这个粮食供给以及这个俄罗斯以及这个欧洲的安全局势哈。那我们把焦点转向中东，那其实中东在本周的这个状况呢也是再度恶化，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是持续的升级。那双方不仅扩大空袭范围，还将这个攻击的目标延伸到了交通、能源以及基础设施，令国际社会担忧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失控。那美国连续多日空袭这个伊朗南部多个战略据点，包括呢通往重要港口的阿巴斯港的桥梁、铁路以及港口设施，目的是为了减弱伊朗的后勤运输能力，并降低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伊朗则向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双方的冲突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大到关键的基础设施。那与此同时，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近期已经有多艘的商船和邮轮在附近海域遇袭。那美国海军就加强巡逻，并且登船检查可疑船只，航运风险明显升高。市场就担心，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那也将影响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供应。那受到了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这个星期明显的上升，创下了近几个月最大单的这个单周涨幅。分析认为，虽然目前全球的能源供应还没有出现严重的短缺，但是只要中东的局势持续的恶化，油价、运输成本以及全球通膨都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影响或者伤害到平民以及民用的基础设施，并尽快的重启谈判。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美伊双方依然没有释放出明显的降温讯号，所以在这个中东局势依然是这个星期全球最关注的国际焦点之一。所以这就是目前中东以及俄乌的两边地球的两端的战局都在升温当中。

听过的歌曲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怎么回事？好，我们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则算是比较早一点的新闻了哈，是在7月7号到7月8号上个星期天落幕的北约峰会。那这次的北约峰会呢其实有好几个焦点了哈，第一个呢就是峰会宣布北约成员国将会持续的支持乌克兰啊，提供700亿欧元，并且承诺2027年至少维持同等规模的支持，展示出他们对乌克兰的立场没有改变。那第二呢是在特朗普持续要求欧盟承担更多责任的背景下呢，越来越多北约国家增加国防预算，峰会期间多家的军工企业签署超过了500亿美元的军备采购以及合作协议，包括预警机、导弹、无人机运输等等的，也显示欧洲正在提升这个军事能力啊。那第三呢，那个特朗普在峰会开始的时候呢再次批评部分的盟友军费投入不足，不过呢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改口表示北约内部充满着团结，并重申支持北约第五条共同防御原则，缓和了外界对美国是否削弱北约承诺的疑虑。再来呢就是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并非北约成员，但是峰会多次提到俄罗斯依然是欧洲最主要的安全挑战，同时也关注中国带来的长期战略竞争。那峰会结束后，朝鲜公开谴责北约扩大军事合作，并表示将会持续的强化核武器的力量，中俄也持续的批评北约向亚太展示影响力。这就是2026年北约峰会，他们不只是讨论俄乌战争，也更标志着欧洲安全框架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也反映了全球地缘政治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好，那节目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呢送上告五人的这首愈合，下个小时我们有心灵零距离的单元，不要走开，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财政部指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5.8%， 不仅超越市场预期，也